驾下的三齐王兵马大帅苏宪、苏望高率领重兵进入江家桥，包围了这座江家老店。但是你看这么危险，马武是丝毫不惧。他一想到他身后的这个小孩就是刘秀，乐得他在马上是手舞足蹈，心想，哎呀，我和千岁是太有缘分了，当初在五个场我都不知道这是汉千岁，我就把他给救下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小镇又相遇，这就说明天意要扶持我大汉，只要我能和我千岁相遇，我何愁不灭亡兴汉，恢复汉室。越想这马武越高兴，回头再瞧见刘秀已经骑在马上了，马武点点头，千岁，现在我往前冲，您就跟着我，只要你能跟住我，我就保你安然无恙。马皇兄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也能跟住你。好，这时候再看苏宪已经指挥手下那些大将一字排开，前边有苏烈、苏忠，还有许多著名的将官，苏宪也是金刀在手，首当其冲。苏宪用金刀一指，马武，你大闹五科场，身犯死罪，现在本帅网开一面，我劝你下马受降，只要交出刘秀，我保你不死，不然的话就算你浑身都是铁，能粘几根钉。你瞧瞧周围有多少人包围着你，你还能走得了吗？他刚说到这儿，马武二话没说，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膝盖一点，马牵绑飞虎铲，直取苏宪。苏宪一看，哎呦，来得好快，马武往前一来，气势逼人，他赶紧往旁边的一躲。这时候有别的战将刚要过来救援他挡马武，就见马武这刀光一闪，起来咔嚓撂倒三四个，杀出去也就几十步就冲出了包围圈。刘秀紧跟在他的身后，突然见马武在前边，就听着身后一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千岁，这一下把马武吓得是亡魂皆冒，以为刘秀出了危险，回头一看，哎呦千岁行啊，就见刘秀那枪杆呢，这挑上一个，说把谁挑了呢，就是这厨子申屠。要刘秀这两年在白水村他没白练功夫啊，有两下子啊。马武在前，刘秀在后，闪电一般冲出重围，苏宪是暴跳如雷，给我追。他们随后掩上，马武和刘秀两个人并马向前跑，这时候他们就出了镇子了，就在镇子东头有一座桥，这桥看样也得有个几十年了，修复的不错，这桥是很宽很长，下边流的是渭水，渭水滔滔，看来这水还挺深。马武一看周围这地势，是仅此一条通道，他点了点头，千岁你先过桥去，不要等我，直接出潼关，过潼关后你在关道旁等我，我随后就来。哎，马皇兄，那我先走了。刘秀知道马武武艺高强，那在五个场那是大开了眼界，他知道马武不会有什么危险，自己先走还免得给马武带来麻烦。就这样刘秀是一秣马上桥，拍马急奔，就见马武把马头一掉，本来这马头是冲着东边跑的，这回啊上了桥以后冲西面了，马武芦花战争车横在桥上，把自己这把揪

嘴八环刀托在手中。本来两员大兴国的战将苏烈、苏忠催马紧追，都跑到桥下了，就见马武立马横刀这一哼哼，吓他们俩赶紧把马带住了。吁吭啊，下来溜溜溜溜溜溜，两个人一时间没敢往前去。再瞧后边有许多战将和军卒都上来了，三七王苏宪离老远就瞧着了。星斗月光之下，马武立在桥上，威风凛凛，那真像一尊瘟神。马武外号就叫武瘟神嘛，那是名副其实。苏宪一想到这马武大闹五个场，岑彭马武对花刀镖打穿梭，马武呐喊三声反，走马带装绝，是大闹五个场，刀断铁门栓，望月楼提反诗，反出长安城。就这一系列的事情，他这心里边就没底了，心想看来我手下所有的战将哪个人过去也不能是马武的对手。他现在堵在这个桥上，可谓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就莫不如我用弓箭射之。想到这儿，他告诉苏烈、苏忠等人向后退，命人放箭。弓箭手五十人一排，五十人一排，这一伙射出去了，向后一退，跟着那一伙就往上来，那真是连珠箭不断，如同密点飞蝗一般，就听着啊嚓嚓嚓嚓嚓嚓，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可是他们再一看，都惊呆了，就见马武手中挥着九耳八环刀，上护其面，下护其马，有的时候还腾出手来，伸手抓这凋零剑。您想啊，马武在五个场能和岑彭镖打穿梭，两只手抓镖，最后用嘴都能叼镖，那镖都能接住，那凋零剑射过来了，拨打凋零，伸手抓住，那算得了什么呢？马武现在就横下一条心，自己在此断路，要让千岁安然走远。也不知道对方射了多少箭，也不知道马武接了多少箭。您再看，马武本来是立在桥上，他站这个地方比下边稍高一些，可是下边让箭给填平了，马武是毫发未伤。看看太阳冉冉东升，马武一盘算，估计着千岁已经走出六十里地，自己也不能在此长久堵塞，一个人在这儿堵，时间一长了，人困马乏，必定败于敌手。撤！马武是拨转路，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简直没把这三七王苏宪气疯了。苏宪刚才还合计着呢，马武一个人堵着江家桥，现在我们在这过不去，是否准备船只过渭水去抓刘秀？不过那更慢了，应该把这马武射死，怎么他就挡住了呢？现在一看马武没马走，他们随后就往前追，那能追得上？马武要说挡，最终要挡不住他们，要说跑，他们可追不上。见马武一撒欢，路化战争局没影了。要说三七王大刀苏宪这马还是好，要他一人追还能追上，但是后边大队人马跟不上来，他也不敢一个人追呀，只能将马缓缓而行。单说马武过了潼关，到官道上一瞧，没有刘秀。哇呀，马武这心里没底了，哎呀，我独把江家桥挡了将近有一个时辰，千岁他走远了，我本以为他安然脱

0: 现在我也不能够杀进关去解救于你，可这可怎样？
1: 可如果千岁已经出关了呢？千岁要是听错了，在别地方等我呢？这也或许是有的。这马武思来想去，这他早就没有准。这也或许是有的。这马武思来想去，这他早就没有准方向了。这时候他就没顺官道走，下了道顺岔路口，也不知道走多远，感觉肚子饿了。此时早已经是白天了，快到晌午了。抬头看，前边有一个村庄。书中交代，这个村子叫怀柔村，虽然叫村，实际上是个小镇。哎，这小镇呢，住户居民不少，还挺繁华的，而且过路的人也很多。马武骑着马往镇子里边这一来，抬头一看，旁边有一个酒家，有酒香味儿打里边飘出来了。马武心想，哎，自从五科场前我喝了一顿痛酒之外，到现在我还滴酒未尽呢，想喝一口。这马武想到这儿，把马拴上，提袍的进来了。这时候有伙计迎上来了，但是一看马武这模样，吓得后脊梁背就冒凉风。马武不单说长得凶，他的战袍上还有斑斑血迹。恶战了一夜，敌方战将受伤，崩他身上的这血。这伙计当时就感觉到头发晕，腿发颤。大爷，你要吃饭你就请坐吧，你说吃什么我给你端上来。先给我来一坛子酒。这马武心里边也是找不着刘秀的范畴，想喝酒浇愁。但是伙计一听一坛子，是不是听错了？大爷，您是说要一壶还是要一斤？一坛子啊。好好好。一看马武这上劲儿了，一瞪眼，那意思你怎么听不明白呢？搬了个小坛儿，这小坛酒也得有十来斤，就算古时那个度数较低，低度酒，那毕竟是酒啊。盖儿这一打开，酒香扑鼻。马武还没等菜上来，也没往杯里边倒，端起这坛子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伙计就差点出了，坐在地上，心想：我开饭馆好几年了，来往过去的人我见着很多，没见着过一个像这么喝酒的，这位大概是瘟神转世吧。时间不大，把酒菜又给上来了，弄了十几个菜。马武吃的挺合口，但是一想刘秀，他心里不就焦虑。就在此时，忽然间就听外边有人说道：玄玄玄，妙妙妙，诸般事情我知道，望月楼上提反诗，江家桥上瞎胡闹，自吹自擂是英雄，丢个人儿都找不到，无奈以酒来浇愁，你说害臊不害臊呀。马武扶桌子就起来了，心想：这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底细？马武站起身往外就来，外边那位没进来，顺着门前走过去了。马武跨步这就要出门追那位，这伙计和掌柜的一看马武这样成坛子喝酒，大概都喝多了，也没敢向他要这饭钱。但是马武一步都跨出去了，想起来了，心想再着急也得给人家饭钱，拿出一块银子邦当扔桌子上了，人家一看也得有十来两，这就要给找。再看马武没影了，原来马武就见前边说话的人

0: 奔村口去了。集结当中马武骑马这就往前跑，到村边把这位啊给追上，跳下马来，他上前挡住，仔细一看，就见说话这位有四十出头的模样，面如冠玉，穿着打扮是个道士，头戴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九股丝袍，水袜云履，那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他见马武把他给挡住了，上下打量他，他用手捻着短髯站在那儿，是面带微笑看着马武。哎，马武一想，这个道士有两下，你看他瞧着我了，他不害怕，一般人看着我都眼晕呢，你可他不害怕。马武一插手，县长，请问您知道我是谁吗？道士点点头，不错，我知道。那么听你刚才说那几句话，你是讽刺我，你也知道我的底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你姓怎么应谁？出家何处？速速讲来。马将军，要说起贫道我，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载，你的事情我都是算出来的。哎，胡说胡说，不要开玩笑。县长，现在我要紧的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看我这个道士说实话你不信，那咱们两个就没有什么谈的了，告辞。这道士转身要走。哎，站住！马武用手一指，道长，你要真会算，那你就给我算算，我丢了的那人儿，也就是汉殿下刘秀，现在他是有危险还是安全？他现在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是必有重谢。如果你要算不出来，我可不客气了。马武说着这话，这气儿也上来了，他这一瞪眼。道士摆手，马将军，你看这个地方人可挺多，我要真算出来汉殿下在哪儿，你不怕别人听到吗？
1: 县长，那么你的意思，我的庙宇离此不远，咱们不妨到庙上去算。
0: 言之有理。哎，就这样，马武也没上马，随这道士两个人步行出了这个村子，往前去走了有十几里地，就在一个山坡处有一座庙宇，上面写着白云观，这就是道士出家的庙。马武一瞧，要说这庙头还不算大，但是这道士看来不简单。
1: 我一定弄明白他的来路，我要在他身上找到我们汉千岁。
0: 马武这么想着，这就进庙了，有小道士把马牵过去，他和这个道士来到鹤旋落座，泡上茶来。马武着急，
1: 县长，您说您能算明白我们千岁在哪里，你快快告诉我。
0: 这道士啊，好像是真给他算的，掐着手指头啊想了半天。无量佛，马将军，贫道已经算明白了，你们千岁没什么危险，不过眼下你见不到，
1: 过不久你们君臣就能相遇。
0: 哦，马武一听也行，只要千岁没危险，以后能见面就行。
1: 那么道长，不知您怎么称呼？
0: 贫道姓邓，名羽，字中华，号吉文。
1: 呀，你是邓羽？
0: 哎，这一下把邓羽吓一跳。邓羽想，这马武怎么突然间喊上了？哇呀呀呀呀呀
1: 呀呀呀！哎，邓老道啊，你要早报名，我早就知道你是谁了。南阳。

0: 堂的名士嘛，我早有耳闻，而且我听了解你的人讲，你对那王莽王继军也是心怀不满，你也愿意辅佐大汉，没成想今日里我与道长相遇，我看从此以后你我就辅佐汉千岁，咱们推倒王莽，恢复汉室，你意下如何？这话刚说到这儿，咣当一下子庙门被推开，在外边急匆匆闯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脸色苍白，身带血迹，进来以后声音颤抖地说道，邓县长，大事不好，汉千岁刘秀已经被莽将捉获。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马武和邓禹在庙中相谈。说起这个邓禹来，您还记着不？刘秀曾经结识了一位老仙长，叫严光严子陵。哎，这邓禹就是严道长的得意门徒，顶门大弟子。马武和他一谈喽，感觉出来了，这邓禹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熟通兵书战策，那可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人杰呀。马武没服过人，现在服邓禹了。他们说来说去，又说到刘秀身上，不知道刘秀现在流落何方，怕刘秀有危险。就在这时候，庙宇外边闯进来一个人，脸色苍白，浑身是汗，肩膀头还冒着血，在肩甲上钉着一只镖。邓禹一瞧，哎呀，师弟邓仙长，正是我，汉千岁有了危险，他被莽将捉住，要押往长安，得想法去救。刚说到这儿，这马武都没问来的这人是谁，他脑子呼的一声，呼一下就站起来了，按宝剑跨步往回就去。邓禹一瞧，马将军你往哪里去？我去救汉千岁。你知道千岁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我不知道。邓禹一笑，马将军你放心，千岁不会有性命之忧。来，我先给你们介绍。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受伤的这个人，我们论着这是师兄弟，他姓陈，叫陈俊，有个外号叫玉面太岁。邓禹又一指马武，这位马将军叫马武马子章，就这玉面霸王陈俊也不知道马武的名。你要提马武，正方大王那个名，江湖绿林道上都晓得，因为马武在金顶太行山占山十年，他竟报名叫正方。那马武大闹五个场的事儿，现在这陈俊还不太了解。相见完了，邓禹看看受伤的陈俊，哎呀，不知道谁给你打了一镖，你这一镖有毒啊，我先给你起镖解毒，然后你再向我们介绍汉千岁到底有了什么危险。前文书咱说了，刘秀和马武在江家桥分手的时候，马武告诉刘秀过潼关，在官道旁等着。刘秀也果然按着马武的话，就在官道旁等着马武。可是三等马武也不来，两等也不来，等来等去见有官兵来回走动。刘秀一想，我站这儿太显眼了，人家要过来盘问，我不露了马脚了吗？刘秀就不敢在那儿等了，他顺着道往前走。后来呢，他看这个天就快黑下来了，就这样下道奔一个村庄去了。刘秀哪里晓得，这个庄子是贵阳大窑庄。他见有一个大户人家，院墙挺高，黑油漆大门，他一想到这家啊要口饭吃吧，他把马拴好了，扣打门环，刚着一敲门，哎，正巧里边的主人吃完晚饭了，想到外边散散步， 推门往外来，和刘秀走了个对面。刘秀一瞧，哎呦，这位好威风啊！就见出来的这个主人，大高个，身高近丈，豹头环眼，满布刚然。你别看他穿着员外巾，披着员外氅，好像个乡下的老员外，但是让谁一看，这位都十分的威严。这个人一见刘秀，已经把刘秀认出来了，心想，哦，怎么是他竟来到我的家。这个人就冲刘秀一拱手，公子有什么事吗？刘秀赶紧举手相还，哎呀，员外，在下不才，我路过此地，又饥又渴，想到您家讨扰一番。啊，不必客气，请。说着这话，这个主人躬身施礼，请刘秀进宅，然后有家人把马带过去，他这就陪着刘秀进上厅落座。刘秀一看，上厅宽敞明亮，还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看来主人不俗啊，是很有身份、很有品位的人。刘秀吃完了饭，心神就稳定下来了，就见这主人面带微笑，请问您可是在五科场内建设王莽、王继军的金和金文书呀？就这一问，把刘秀吓得一股凉风顺着脊梁背后边揉一下就到脖梗了，心想，怎么他知道我建设过王莽？对了，我建设王莽是在千万人的眼前，许多人都瞧着了，后来我又被马皇兄走马带庄爵给救走了。这么说，这个人也在当场吗？这个人一看刘秀面现惊慌，他赶紧拱手，啊，金公子，你不要害怕，恰恰因为你建设王莽才使得我佩服，恰恰是因为我认出了你是金公子，我才赶紧把你请到我的屋中。哦，那么请问您是哪一位？在下不才，我姓姚，叫姚七姚思旷。哎呀，刘秀一听，哎呀一声，赶紧在座位上就站起来了。原来是姚将军，姚将军呢，在五科场的时候，我就被绑在彩山殿下边那个柱子上。您下场比武的时候，那我都看着了。你大战那新科武状元岑鹏，按说你的武功比他是一点也不低，可是他突然间发暗器打你一镖，这才把你给打中了。当时啊，我为这事儿心里边还愤愤不平，我就想，如果说我要能活着离开五科场的话，我一定要拜访姚将军。没有成想，我这误打误撞竟来到您的家，这真是三生之幸。你看刘秀才13岁，嘿，这嗑会唠。一番话语说的姚七心里边啊，挺高兴。哎，金公子，说来惭愧，毕竟咱们挨他岑鹏一镖，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丢了人呐。哎，哪里哪里哪里，刘秀是连连摆手，姚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我想请教金公子，请讲。姚将军，按说就凭您这武术，即使您没有当上状元，但是王莽也会高看您一眼，为什么您回到家中不在京中做官呢？嗯，姚七一听，火眼慢慢又瞪圆了，本来他就黑脸蛋子，现在有点发紫了，怎么着，一听王莽他心里不就来气。金公子，我不瞒你说，我的父亲叫大枪姚猛，他老人家过去就在汉平帝驾下称臣，王莽篡位后杀死了我的父亲，我这才和我的老娘、我的家人 回到老家我的大窑庄隐居，我恨不得现在就吃王莽的肉，我喝王莽的血。我听说有一位汉殿下叫刘秀刘文书，跨虎登山走南洋，但是我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咱也没见着过，这是道听途说，不敢全信。如果说真有这么个人的话，我一定辅佐他跟王莽对战，虎一夫汉室。说着话，就见这姚七是感慨万千，慢慢站起身来，背着手在这个大厅当中是来回走动。姚七是万万没想到，在他对面坐着的就是他昼思夜想的刘秀刘文书，大汉太子。这时候刘秀的内心呢十分激动，可是刘秀他没有马上说出自己身份，他也怕说出来对方不相信。姚将军，要说起这个刘秀来，世上果然有这个人，不过刘秀命薄福浅，想见将军一面都难见呐。哦，金公子，莫非你见着过刘秀？不单说我见着过刘秀，而且我跟刘秀还特别熟悉。金公子，那么你说来，这个刘秀长什么模样？这个刘秀他有没有志向推翻王莽？你看我保他怎么样？我怎么能见着他？姚将军，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向您介绍刘秀。听刘秀这么一说，姚七这才坐稳。姚将军呐，据我了解，就在12年前，王娘娘在寒宫当中降下了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可是那王莽和他的军师徐世英等人就紧盯着寒宫，只要王娘娘生的要是个男孩，他们必定诛之。就这样

我班大丞相窦荣窦子恒冒着风险将自己刚刚落伤的小女儿窦金莲送到寒宫之内，抵龙换凤换出了刘秀，用袍袖给遮着带出来到相府江阳十年。可是相府却有一个厨子叫申屠，知道这个公子是刘秀之后，马上就报告给了那个苏宪和王莽。这样苏宪是两艘相府都被窦丞相巧计遮过，最后窦丞相把刘秀送到潼关，让他出关去远走高飞，结识天下英雄，好灭莽兴汉。那么刘秀就流落到了南阳白水村住上两年，听说那王莽老贼在京城设摆武客场，想招贤纳士，把天下有能耐的人都拢到他的身边，回过头好打刘秀。那么刘秀也为了结识天下英雄，就不避风险，随朋友一起进京，而且他还下场比武。听到这儿，只把姚七听得目瞪口呆，心的话，整个武客场前前后后我都在那儿，我怎么没瞧着刘秀下场呢？就听刘秀接着说，姚将军呐，那刘秀当然不能报他自己真正的姓名，他就起了个假名叫金河金文书。他下场以后阿斗苏豹，仇眼不见，他开弓放箭就射了王莽一箭，当时被王莽把这刘秀捉住，就捆绑在庄爵之上。因为王莽还不知道这是刘秀，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金河金文书，也就是这个刘秀是否是救驾还是杀驾，他暂时就没有杀刘秀。多亏有个叫马武的将军走马带庄爵把这刘秀给带走了，这才逃出长安城，过了潼关，来到大姚庄与姚将军相见。呀，姚七听到这儿，他明白了，面前的这个小男孩金河金文书就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他颤巍巍站起身来，两眼不错神地盯着刘秀。千岁，你就是大汉太子。姚将军，正是小王。千岁，降杀妖七。姚七一撩袍，扑通就跪下了。刘秀也赶紧给姚七跪倒，姚皇兄您赶紧起来。您听，刘秀和姚七君臣结识，这时候天已经大黑了，重新设摆酒宴，这姚七行君臣大礼，刘秀说什么也不让。哎，刘秀对他是特别的恭敬。就在这时候啊，有两个人来访，这是姚七的两个磕头朋友，但是给刘秀一介绍，刘秀看着就不顺眼。怎么呢？就见这两位啊，这个贼眉鼠眼的。你看刘秀这个人呢，别看孩儿小，他识人，要不后来能成为光武大帝，哎，东汉中兴嘛。在这一点上啊，那就比姚七要强了。那么说这两个人是谁呀？哎，一个姓商叫商田，一个姓海叫海丽，叫白了这俩小子就叫商田海里。他们俩原来啊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但是这两位早就听说过姚七的大名，他俩一合计就拜望姚七来了。那姚七是又有钱又有名，他俩这一虚乎一捧显得亲近。姚七这人实在忠厚，就跟他们结义为朋友了。姚七是老大，商田是老二，海丽是老三。那么今天这哥俩来呢，也是来虚乎姚七，带了一幅画给姚七一看，请名画师画的松竹梅。
这松竹梅

0: 就象征着岁寒三友，那说明他们俩跟这姚七是至亲至敬的朋友。姚七也感觉到他俩跟自己是好友，就把刘秀引荐给他俩了，说明这是汉千岁，以后咱们都辅佐他。这俩小子一听，当时没说别的，这是赶紧给刘秀磕头施礼，这一块喝一块吃吧。说来道去，姚七又向刘秀介绍说自己还一个亲表弟叫陈俊，人送外号叫玉面太岁，也有管他叫玉面霸王的。你看自己外号叫汉太岁赛霸王姚七，我那表弟呢叫玉面霸王玉面太岁，因为他长得呀白脸，他漂亮，不像我黑脸蛋子。他的武艺比我也不差，以后把他也请来和千岁见面。刘秀他性急，毕竟还是个小孩，一听此话，哎呀是又高兴他又急上了，妖皇兄，你是否现在就能把陈将军请来，我和他见上一见。姚琦一想，这陈俊住的那陈家庄离这也就十了里地，自己骑马时间不大就到，要及早的把汉千岁在这这个信儿告诉陈俊，表弟也会非常高兴，陪着刘秀，然后他骑马奔陈家庄。但是姚琦万万没想到，陪着刘秀，然后他骑马奔陈家庄。但是姚琦万万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商田海利这俩家伙一见着刘秀就盘算上，得给盟主万岁去告密，把刘秀抓住我们好升官，不然的话我们要随着你姚七保刘秀，我们都得摊事儿掉脑袋。但是姚七在跟前他可不敢显露，姚七一出去，这两位就统统咕咕的跟刘秀说出去方便方便，刘秀在屋等着，他俩到外边一合计，赶紧到官府衙门去报告。现在还没到半夜呢，咱们找就近的衙门口，这么办吧，到贵阳，这贵阳啊就是河南属下的贵阳，到贵阳府去报信，请官兵前来捉拿。他们俩这商量好了也没进屋，出了这个村子，离开大姚庄就准备奔贵阳府，当然这也不是十里二十里，但是这俩小子立功心切，想连夜赶路。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往前去也就有三四里地，斜刺里那条道上就来了一队官兵，黑灯下火还挑着大旗，哗哗哗哗哗哗，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五千之众，为首有两员大将。他们俩一看，赶紧在道上就跪下了，将军老爷，将军老爷，小民我们有要紧的事见您，向您报告。他俩琢磨，只要是官兵那就是王莽手下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刘秀这个事说明。两个将军把马一带住，后边的大队人马全都停下了。书中交代也真是巧了，这两员将军是谁？其中一个就是双戟大将夏侯卿。双戟大将夏侯卿是王莽驾下南亲王夏侯烈的大儿子。夏侯卿这小子武术够高的，您别看在武科场上他败给马武了，那一般人不是马武对手，他败给马武也不磕碜。现在一方面是由于他武功高强，再一个他借他老子光，被王莽任命为贵阳府的元帅，现在率领着五千精兵够奔贵阳走马上任。另一员大将呢，就是他的先锋官简谭简伯贺。简谭在武科场也露头了，大战岑彭，最终没是岑彭的对手，但是王莽等人也看出来了，简谭也是武艺高强，那是一员名将，这才 封为贵州城的先锋官，他们正是赶夜路够奔贵阳，在这儿恰巧碰着商田海利，这俩家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说，二将军一听，哎呀，这真是天降奇功。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涨幅创3年半新高。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

0: 不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加强标。

0: 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0: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

0: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超过77%。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

0: 陕西麦收进度过四成半，河北麦收进度过四成，山西麦收进度过三成。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

0: 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问题表示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称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并即将签署。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称，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尽管以色列并不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承诺表示感谢，即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11日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经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东道主墨西哥2-0力克南非，延续了东道主在揭幕战的强势战绩。这也是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对阵的重演。2010年两队最终1-1战平。数据统计显示，东道主在世界杯的24场揭幕战中仅输掉一场，那场失利是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世界杯，卡塔尔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比赛结果是卡塔尔0-2不敌厄瓜多尔。另外，本届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韩国对阵捷克，赛前双方公布了首发阵容，本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整开赛。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夜间起南方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明后天雨势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进行时，
4: 为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5: 其实季次票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没有注意过，但是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啊，就非常划算。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4: 那么这个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6: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7: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6: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7: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6: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8: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季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 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6: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祭祀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8: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祭祀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祭祀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两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6: 吴欣欣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就好、啊、
10: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

0: 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胭脂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胭脂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里，胭脂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屋。
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7: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4: 第二步，给甜头。
7: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4: 第三步，收网跑路。
8: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猛烈打击。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打击时有发生，各方对海峡通行情况各执一词。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有关美伊协议的进展。
11: 好的，主持人。当地时间11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的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鉴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就在这一消息公布的5个小时前，特朗普还威胁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将占领伊朗的哈尔科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那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就伊朗问题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称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称，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特朗普还称，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的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此外，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以色列方面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方面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11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美国承诺在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等等内容。以上就是关于美伊协议的进展，主持人。
10: 那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目前如何呢？
11: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是美伊博弈的焦点。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的航道。

0: 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过去两个月内已经有数百艘船只通过了该海峡，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经获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那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情报分析显示，11号三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深水航道航行，他们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其中两艘向西北方向行驶，一艘向北行驶。此外，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官员表示，一艘伊朗货船11号凌晨在阿曼湾航行时遭到美方的袭击，船上五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该官员称，该遭袭船只属于当地的居民，船上装载的是基本的生活物资。主持人，
1: 好的。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2: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5: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6: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7: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

0: 内容，云听等你来。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啊，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股市服务站。
7: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8: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6月12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开盘还非常的不错啊，受到了这个昨夜外盘以及今天早开盘周边市场的这样一个强势状态。A 股市场呢，今天也迎来了这个近5周以来的难能可贵的这大幅跳空高开啊。上证指数呢，直接是跳空在了4000点整数之上。现阶段的话呢，来到了4030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市场中呢，当前呢是超过了30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红盘，只有1700家左右的这样一个绿盘，并且量能呢是有所的释放。那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受到这样一个海外啊，像这个突发上市等相影响，今天呢主要的板块是航空装备、航天装备、航空机场等这样一个概念走向，同时延续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小金属等项的一个发力啊，今天小金属、稀土等同步还是发力，特别是今天的这种大金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拉升后的一个反向跳水，而是银行、保险等继续发力，形成对市场的一个有效呵护。而从下跌方来看的话，今天主要是这个影视院线和这个化学原材料，还有一些前期的一些煤炭，但跌幅都不大。而从战略板块来看的话，今天就有航空、航天、宽带、内存、可以钻石、存储芯片等等。特别是这个存储芯片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半导体这一些12针对外盘的这些科技再次形成发力，人气呢还是非常强的一个集中，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领涨龙头，就是持续龙头的 TCD、CQ 表现也相对较强。而现在较弱的状态的话，主要是 MLCC 啊、工业气体啊等等，近期呢因为涨价概念的这些科技原材料啊出现一定的这样一个跳水。可以说呢，整个市场的今天的早间表现还非常不错，现在也接近10点。由这个大金融护盘之后，那么预计今天市场即使出现这样一个调高开后上涨一组，这个4050一组，但是呢，今天这个上午的缺口预计还能保持。我们进一步要观察市场能否有效站稳十日均线不破，从而改变连续5周的这样一个下降趋势。主持人，
7: 好的，
9: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0: 时隔3年，美国通胀重新回到40代。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这高于4月的 3.8%， 也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这也加速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的预期。美国通胀重返40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发生变化吗？重启加息会不会提上日程？那从趋势上来看，美国 CPI 同比增长从3月的 3.3% 一路攀升到5月的 4.2%， 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态势。那这也意味着市场此前对美国通胀稳步回落的乐观预期已经被彻底打破。那稍微让市场宽心的是，剔除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那4月的时候这个数据是 2.8%， 但是也要强调，这距离美联储的目标 2%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具体来看，本轮通胀上行主要是由能源价格飙升推动的，那中东冲突持续推高汽油和其他能源产品的价格，能源价格环比涨了 3.9%， 同比涨幅更是达到了 23.5%。 食品价格方面，环比上涨了 0.2%， 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已经是推高了化肥的价格。那随着链条传导，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没有见顶，可能还会持续上升。当前美国众多基础生活必需品价格全面上涨，已经成为了明显的生活负担。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动用储蓄来维持支出，5月通胀率连续第2个月超过工资增速，照这样的趋势发展，可能会拖累经济的整体增长。 那如何理解这份美国五月份的 CPI 呢？整体

创三年来新高的通胀数据，实际上是确认了通胀压力仍然是在上行。但是呢，核心 CPI 的数据还是低于预期的，这显示出能源价格的冲击还没有全面的扩散到市场关心的核心价格领域。我们看到五月 CPI 公布之后呢，美股是大幅的下跌，黄金暴跌，这是因为加息预期正在升温。那这份通胀报告发布之际，正处于美联储官员考量下一步利率政策的前夕。4%以上的同比增幅通常是被看作顽固通胀区。历史上一旦通胀突破这一水平，并且持续3个月以上，美联储几乎没有不采取加息来应对的先例。此外呢，近日公布的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就显示，当月新增就业17.2万人，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那这也意味着美联储有相对充足的空间去加息遏制通胀。所以现在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何时降息变成何时加息。但是呢，一些机构还是预计，最近一次6月17号的这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议，大概率还是会维持利率不变。理由是他们认为物价走势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能源价格。那只要能源价格不再继续飙升，最糟糕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毫无疑问，全球正在聚焦6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这将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秀。投资者将会密切的关注美联储官员对于近期通胀反弹的担忧程度，从他们的政策路径表态中寻找答案。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3: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

0: 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日。一年一度的高考终于圆满落下帷幕了，学子们卸下了备考的重担，迎来了轻松惬意的假期。与此同时呢，夏季的热浪也会来袭，我们将正式的步入炎炎盛夏。气温攀升，作息更迭，无论是刚考完试的考生，还是我们普通的人，身体养护都成了日常的重中之重。那我们今天呢，在健康专题时段来谈谈如何抗炎。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到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9到19度，大石桥29到19度，鲅鱼圈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他会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你可能找不出来原因的那种难受啊、亚健康啊，它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呢，这位嘉宾呢会给我们带来非常新的啊，大家非常关心的营养抗炎的话题。他就是营口市中心医院营养科的刘杰主任。今天呢，他会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营养搭配，远离身体炎症，守护自身的健康。刘主任您好。
1: 婉迪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多身边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上医院去查了很多项啊，没有什么问题，指标都达标，但是我咋就难受呢？我今儿头疼，明儿腰疼，背疼，然后我精神萎靡，我不精神，这是咋一回事呢？刘主任，
1: 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样呢，包括我们有一些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运动方式，可能是都有一些改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炎症。那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不适感。
0: 刘主任，我首先要问问哈，现在咱们身边有炎症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常说的炎症到底分哪几种？我们平时容易忽视的像慢性炎症和感冒发烧的急性炎症有什么不一样吗？它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1: 说到炎症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炎症。炎症呢，是我们的身体对于像

0: 感染啊、外伤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刺激所产生的一种防御反应，也叫炎症反应。其实它是我们身体组织的免疫系统对组织损伤的一个正常的修复过程。
1: 嗯，
0: 它也包括急性和慢性。而我们平常所说的啊，发炎了，
1: 胃炎
0: 啊，对，
1: 肠炎
0: 啊，什么胃炎呀、肠炎呐，像这个普通的发炎指的呢是急性的炎症。
1: 嗯
0: 嗯，它还有慢性的炎症。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我先说普通的发炎，也就是急性的炎症。那急性的炎症呢，它是有明确的病因的，比如说像细菌、病毒感染或者有外伤史。那它表现的呢，就是局部会出现红肿热痛这样的现象，而且呢它的持续时间非常短，它却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你看不见的，它持续时间会很长，有可能是几，它却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你看不见的，它持续时间会很长，有可能是几周、数月甚至数年都可以达到，而且你也查不出病因，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呢它呢是身体的通过化验的时候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个炎症指标呢是一个轻微上升高的一个炎性状态。用什么话说呢，就是一个持续激活却不完全爆发的一个失衡的状态。其实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没有明确的感染源，但是呢常常是由代谢紊乱，说肥胖，或者说内分泌失调造成的，或者是长期的压力，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说不良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的肥胖，因为肥胖本身它就是一个慢性低度的炎症
1: 啊、
0: 就是归结到慢病里面了。
1: 嗯，
0: 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刚才我说有可能是数周甚至数年。第三个呢它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它是一个全身性的，所以呢它的危害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急性炎症呢它的症状来得快，也明显，那治疗呢也是非常好治的，就是只要你及时它是没有什么后遗症的。但是这个慢性炎症呢确实让人难以察觉了，它对人体的伤害呢是日久天长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慢性炎症发现了，我们的炎症指标比较高，那样的话它就可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这样的话呢促进堆积以后造成我们动脉的硬化，动脉硬化以后呢可以增加我们心梗和中风的这样一个危险。还有呢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干扰我们的胰岛素功能，造成我们的二型糖尿病。还有呢这个慢性炎症呢可以加速我们的衰老以后呢可能就造成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么一个发生。还有呢这个慢性炎症呢就影响了我们正常细胞的一个代谢凋亡，就会导致促进我们的肿瘤细胞的发生。所以一句话就是这个急性炎症呢可以要人命，但是慢性炎症可以折寿命，这样的一个总结。
1: 哎呀，刘主任，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哈，我想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马上重视起来。
0: 对，
1: 这并不是说我听您刚才介绍，我觉得这个急性的炎症它是嘁哩喀嚓的，
0: 对，
1: 是吧哈，
0: 来得快去得快，
1: 咱这风风火火的干就完了，是不是啊，它是能解决的。可这慢性炎症呢它隐蔽啊，它是温水煮青蛙，它是钝刀割肉啊。
0: 对，
1: 等你最后你发现好家伙已经很严重了，
0: 很严重，
1: 真正爆发出来的时候就很严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今天的内容哈。那很多人都好奇了哈，为什么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慢性炎症反而越来越高了呢？除了这个熬夜呀、压力这些因素，日常饮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些饮食习惯在悄悄地诱发炎症，他们做了元凶呢？
0: 其实现在慢病呢越来越高发，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变化，我们因为生活的快节奏，我们喜欢吃一些加工食品，
1: 嗯，
0: 预制菜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所以精加工的食品还有高盐高糖高脂的这些食品，它增加的是促炎成分，就是让我们身体发炎的成分比较多，
1: 促炎啊，
0: 促炎成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吃的膳食

0: 为什么呢？首先大米白面这些含糖的饮料，它导致我们的血糖快速上升。
1: 哎，说到这儿哈，我需要插一句，可能很多人他的那种传统观念里就是我没有吃糖啊，你怎么能说我吃糖呢？我没有喝饮料，我也没有吃什么巧克力，我没有吃带糖的东西，我就吃了点碳水，大米饭和那个馒头饼啥的。那刘主任，这是不是就是个误区了？其实这里面也含糖呀。
0: 其实吧，咱们里面的精加工食品，比如说我们吃的蛋糕，添加糖非常多，我们吃的饼干，非常多，白面包非常多。它为什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添加糖才能发起来，对吧？
1: 就是在人生的幸福和乐趣和健康之间要做选择了，
0: 要做选择了。为什么含糖的东西咱们要少吃？是因为含糖东西吃完以后引发的是糖基化中和物的一个堆积，这个堆积以后它就会堵塞到我们的血管，引起我们的全身的关节呀、血管啊产生低度的炎症，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油炸食品，就反式脂肪酸，
1: 香啊！
0: 哎呀，真香啊！
1: 真香啊！
0: 绝对能够破坏我们细胞膜的一个完整性，它是破坏我们细胞膜的完整性，形成了一个脂肪和炎症的一个恶性循环。哎，还有呢，像那些常见的植物油，刚才我说的咱们那个大豆油、玉米油，我们必须吃，因为它是必需脂肪酸，我们人体合成不了，必须通过食物来获得。但是呢，它这些里面欧米伽脂肪酸，它是一种促炎的物质，它能放大我们身体的炎症，我们这边还要吃，但是我们要控制它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些高盐的和加工食品，像给孩子吃的这些火腿肠啊、培根呢、它都属于含有大量的防腐剂和添加剂，它会导致我们干扰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平衡，也会加大我们慢性炎症的滋生。包括我们吃的咸菜下饭啊，
1: 对呀，
0: 高盐的饮食它会破坏我们肠道黏膜的一个平衡，就是破坏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激活了这种炎性的通路，所以这一类物质我们要少吃。
1: 你看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为什么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但是慢性炎症反而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哈，就以前比如说吃的什么棒面啊、玉米面啊，然后大碴子啊，是不是反而呢，比如说它这个纤维素比较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它含的 B 族维生素也非常多，膳食纤维非常多。哎，
1: 没劲儿，
0: 乏力，没劲儿。然后呢，你怎么减肥也减不下来，因为 B 族它是一个基层的，
1: 让你提高代谢嘛。
0: 对，它是一个基层干部，你必须得有它，
1: 打对我们健康很有帮助啊。所以大家拿个小本儿，咱记一记哈。既然这个饮食和炎症关系这么密切哈，那有没有专门的抗炎饮食的说法呢？
0: 抗炎饮食呢，其实呢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是单一的某一种食物。比如说它是通过搭配富含有抗氧化剂的食物，包括你要加上健康的脂肪，还有一些植物化合物这样的食物，来降低身体慢性炎症水平的一种膳食模式。它是一种膳食模式，它就是通过这种合理的饮食搭配来有效的减轻慢性炎症，包括美肤抗炎呐、延缓衰老啊，然后呢是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呐，它是这样的一种饮食模式。所以它针对的不是急性炎症，它针对的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在身体里不易察觉的这种慢性低度的炎症。
1: 那它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0: 但是呢，它也确实是有一个核心的原则，不是说怎么随便搭就是可以的。它主要呢是包括这几大类的。首先呢，第一类你必须是大量新鲜的植物性的食物，这里面
1: 植物的
0: 植物性的食物，这里面包括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一些全谷物，特别是一些豆类的。还有呢是适量的健康的脂肪。比如说像深海鱼呀，还有坚果是核桃、核桃油，因为它们里面含的这些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脂肪酸是比较多的。第三类呢，就是有一些高抗氧化物质的食材，比如说像一些绿茶、白茶， 姜黄、生姜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同时呢，我们有了这些健康的食物，我们还要减少刚才说的高油、高盐、高糖这些加工的食品。

0: 还要限制红肉加工的肉类
1: 啊，
0: 爱还要限制反式脂肪酸，还要限制我们的精白碳水化合物等等这些促炎的食物。
1: 促进的促，炎症的炎。
0: 对，
1: 而且这个炎呢指的就是慢性的炎症啊，低度的炎症。好，那我们刚才呢把这个核心的原则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只要你留心的话，慢慢的一点点吸取这样的一些认知的话，你的生活方式就会越来越健康。其实我们以前的传统的那种已经真不适合我们现代的人了。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饮食习惯，是吧哈，因为它时代的发展包括物质分配也不太一样，但是呢你一定要找到对自己身体最好的这么一种状态去吃啊。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吃的食材里哪些是天然的抗炎食物，这干货就来了哈。比如说这个水果蔬菜肉类，还有这个主食调味品，我们大家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都哪些可以抗炎呢？
0: 其实抗炎的食物呢，我们把它归结为五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玉米、荞麦、高粱米，还有一些燕麦呀，还有一些像小麦呀，它都富含膳食纤维。第二类呢就是彩虹原则摄入蔬果，因为我们知道每天蔬菜我们要吃生重的500克，一斤左右，那水果呢我们要摄入的是200到350克，也就是4两到7两，一定要保证它是新鲜的。还有呢颜色越丰富越好，越新鲜越好。好，那蔬菜比如说像菠菜、甘蓝，还有那个紫甘蓝、鱼甘蓝、蓝莓、草莓，包括咱们营口产的这个苹果呀什么，这个都是很不错的啊。因为越是颜色丰富的，它含的类胡萝卜素、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维生素 C 含量都是非常高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水果，我们可以选咱营口产的这些草莓呀、蓝莓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包括未来一段时间葡萄，
0: 哎，对，包括我们的紫葡萄，说的太对了，紫葡萄、紫茄子、紫，
1: 而且你要能吃的话，把籽儿也吃了。
0: 哎呀，那是太完美了，
1: 是不是？
0: 哎，这是第二。
1: 而且有人吐皮儿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是在那逗你玩，他真不应该吐皮儿啊，
0: 有些道理的，
1: 是吧？
0: 第三类呢，就是这个深海的鱼类，你像咱营口这边有秋刀鱼，咱们还有青鱼，还有这个
1: 黄花鱼，
0: 小黄花，
1: 对，
0: 小黄花鱼、剪扣鱼。都是可以的，非常好的，还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这些食物，它都有抗炎的作用。再一个呢，还有一个香辛料类的，香辛料里的，比如说大蒜、辣椒、肉桂，包括在营口随处可见的那种花椒树，都是可以的。紫盐呀，还有一些像这个咖喱呀、迷迭香、什么百里香，都是一些含有天然的这种物质，它都能够阻断咱们的身体的炎性反应通道。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像菌菇类的，比如说香菇、金针菇，包括一些奶类，一些天然优质的奶酪啊、酸奶呀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绿茶呀啊、红茶呀、白茶呀，都是很好的。包括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泡菜和纳豆，日常呢也可以吃一些
1: 发酵的食物，
0: 它是发酵食物，它可以养我们肠道的益生菌。这几五大类食物都可以作为这个优质的抗炎食物来进行。
1: 那你看啊，刘主任，就像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就觉得这个食物已经来不及了哈，他开始吃一些益生菌，这个您主张这样做吗？
0: 益生菌呢是这样的，益生菌它得有益生元。益生元是什么呢？益生元是我们肠道内当中的基础呢，就是膳食纤维。如果你光吃益生菌而你不去吃含有膳食纤维多的食物，益生菌同样它在肠道内的存活率也是比较低的。
1: 就是说你得就是得加上它，如果不加上它的话，
0: 不加上它的话，它存活率也是很低的，
1: 也是白玩了，就白走一趟的感觉。
0: 对，我们只注重形式了，没注重结果，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

0: 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1: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0: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澈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1: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当你吃好了，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万物可爱啊。我们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哪些是天然的抗炎食物，这个炎是炎症的炎，而且这个炎呢是指慢性的炎症哈。那有的听众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只要多吃抗炎食物就够了，那就哪些食物我们要尽量少吃，甚至不吃促炎食物。这个促是促进的促，炎是炎症的炎。再次跟大家说，这个炎症指的是慢性炎症，而且这个慢性炎症有一个特点哈，就是钝刀割肉，你知道吧，就一点点的剌你，或者说呢是温水煮青蛙，你还没意识到它就潜伏在你的身体里了。那尤其是咱们营口人餐桌上还常见的，我们需要避雷的都有哪些？刘主任，
3: 这个问题说得太好了。我们不仅要知道吃什么，我们还要知道不应该吃什么，也就是红灯区的食物是什么。首先就是那个高糖的食物，像一些含糖饮料，可口可乐啊，果汁啊。
2: 这我有个问题啊，有很多人讲，不对呀，我喝的是无糖的可乐呀，你怎么还能说我这个什么还有糖呢？
3: 刚才说的这个无糖可乐，这里面就含的是人工甜味剂的食品，这个里面它是
2: 更吓人，
3: 写的是无糖饮料。
2: 对，
3: 那它家里面是里面加的是人造的甜味剂，添加的是低卡的食品，这类食品更应该吃，不要被它的这个
2: 迷惑了，
3: 噱头迷惑了。对，还有呢，就是像蛋糕、饼干、糖果，这些是随处可见的，我们要少吃一些。但是呢，有一些像沙拉酱、番茄酱，这里面它会有隐形糖，我们也尽量的少吃。
2: 沙拉酱可以自己做？
3: 对的，沙拉酱我们可以自己做，现在很方便，怎么做一查就知道。还有一些精致的碳水，像白米白面，还有一些普通的那些面条。
2: 那您看我出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刘主任？就咱乱着吃饭，就把各种各样的米呀、啥呀咱弄在一块儿咱去吃。
3: 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是你越乱越好，
2: 是吧？
3: 但是呢，就是这个粗杂粮一定要达到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包括像有一些豆类你要泡足了，要不然它你放一块了，有的熟了有的没熟，是吧？
3: 是的，是的，这个有一个烹饪时间的问题，我们适当的需要掌握。包括有些油炸食品，还有我说的就是这个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就是人造的黄油，凡是人造的带可可脂，这都属于反式脂肪酸。我们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凡是有这个人造黄油带可可脂的，我们尽量都不要选。包括一些像这个蛋糕什么派什么之类的也是要少选。还有一些速冻的披萨，这些东西，对，它都属于这个高这个饱和脂肪的含量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些咸菜，包括过量的酒精我们也不能太多。虽然说这个葡萄酒是地中海饮食里面所推荐的，但是它是有量的，就是一天就是一小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包括高脂的红肉 比如说像肥牛、肥羊这些也是要尽量的少吃，因为它里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促炎食品。
2: 嗯，而且好像你在代谢的过程中它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3: 它代谢出来的产物可以促进炎症的反应，扩大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
2: 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食物好像都是高组胺的，
3: 太专业了。是的，
2: 而且我们在身体如果说我们就是抗不了这个组的话，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也是慢性炎症的一种，
3: 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肝肾的负担。
2: 好，那现在刘主任，很多人都非常关注养生啊，会买很多的像抗炎的保健品啊、补剂啊，就期待着靠这些产品来抗炎，这个靠不靠谱呢？
3: 其实呢，这个科学的这个营养理念呢，是药补是不如食补的，这种做法不太靠谱。因为我们讲这个抗炎的食物的，就是抗炎饮食的精髓呢，它是在于食物的多样性、均衡性和一个适度。目前来讲，营口地区的这些应季的新鲜的普通的这些瓜果呀、蔬菜呀，足以撑起我们日常的这些健康抗炎所需，已经足够了。那些所谓的超级食物其实都是在营销的渲染下它进行的，不要以为吃了它就能弥补咱们熬夜呀，或者是缺乏运动啊这些不健康习惯到来的这个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损害，这是没必要的。但是呢，有些人呢，我们还是需要咨询专业的人员进行补充的，像一些无法从饮食当中获得营养素的人群，你像我们如果长期的出差一个月半个月，这样我们吃的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些外卖或者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户外活动少卧床的，还有一些呢
2: 日照少啊，
3: 对，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他牙口不行了，他肯定是缺乏有一个营养的缺口，这类问题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营养补充剂，而不是保健品，营养补充剂。而且我说了，这方面的研究的证据呢，而且在世界上也是不是统一的，不是统一的，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进行。这个补充剂这里面可以包括一些复合维生素，像咱们出差，我肯定要肯定要拿一个 B 族，复合 B 族或者是维 C，而且我有可能我还要拿一个深海鱼油。老年人像晒太阳不行，那我们可以给他吃一些维生素 D3， B 族维生素，这是都是可以的，就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别过量就可以了。
2: 就是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要贪多啊，
3: 对，
2: 就是不要
3: 适量，
2: 不要跟着广告走，
3: 就不要被营销误导了。
2: 对，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了哈，那也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身边的亲人的情况，咱们酌情处理。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上班族、中老年人，还有体质偏弱、反复发炎的人哈，在营养抗炎上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饮食建议 ？DIY 了，就属于针对性的。
3: 其实呢，就是上班族、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高发人群。它有一个普通的就通用的一个原则，一个是增加，一个是减少。减少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减少糖，添加糖，还有精白米面、油炸食品，包括一些火腿、培根、过量酒精等等这些促炎食物的摄入一定要减少。第二个呢是增加，我们增加什么呢？增加一些全谷物、粗杂粮，还有一些植物类的蛋白，比如说像豆腐、豆浆、毛豆，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因为它里面含有的就是这些欧米伽3的食物。

0: 像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新鲜的深海鱼，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新鲜的亚麻籽，亚麻籽要打成粉，那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还有呢一些深色的蔬菜，深绿色的、
1: 紫甘蓝、
0: 深紫色的，
1: 嗯
0: 嗯，像这些西兰花、紫甘蓝、嗯，还有一些菠菜，这都是非常好的。嗯、特别是提到的这些浆果，浆是一个云浆扇的浆，
1: 叫梅类嘛，
0: 哎，
1: 对吧，
0: 浆果类的，
1: 嗯，
0: 蓝莓呀、啊、草莓呀、啊、这一类的、
1: 嗯，
0: 包括营口的李子啊，
1: 啊，
0: 苹果呀、
1: 嗯，
0: 它都属于桃啊，这都属于浆果类的。还有一些像这个绿茶，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像姜黄，还有一些黑咖啡，
1: 嗯、
0: 咱们都是可以让它增加喝的。但是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黑咖啡呀，或者是绿茶呀，我们建议还在上午。
1: 嗯，
0: 喝
1: 可以早晨、
0: 啊、对，可以早晨喝，
1: 对，可以早晨
0: 喝，
1: 但是不许空腹喝。
0: 对，为什么像我们的国家运动员，像营养师，我们如果要是入驻国家运动队的话，我们推荐的就是田径运动员早晨起来，我们要给他喝一些像黑咖啡呀、啊，或者说辣椒啊，这些用一些什么咖啡粉呀、啊，或者是这些姜黄粉呀、啊，为什么
1: 呢？它会激活吗？
0: 对，它会激发你的爆发力，
1: 嗯，
0: 爆发力。包括像一些小孩子、小男孩子，我们有些时候在日常，我们可以用的紫盐粉撒在这个、
1: 嗯、
0: 牛肉上啊，都可以激发我们这些孩子的一些爆发力，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哎呀，那知道了、嗯，比如说要去测试或啥，你可以吃点这个啊，
0: 对对对，
1: 就一下子力量上。
0: 对 对, 对, 对、嗯，它没有兴奋剂这样的一个嫌疑。
1: 嗯，
0: 哎，对。要如果要是说单拿出来 DIY 的话，上班族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我昨晚睡了一宿，但我今儿早上起来还是像睡不醒似的，持续的疲劳，喝点咖啡吧，也是暂时只能提提神
1: 续命，
0: 哎，只能提提神。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他还是比如说抗烟饮食，你再加上规律的运动和作息，得把这个咖啡因给它戒断掉，这是一个。
1: 嗯，
0: 在一个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又不明原因的，我们这个就突然间我就胖了，我这可控制饮食和运动咋地我都不行了，我的腰总是这么肥，那样的话怎么办呢？我们要建议他减少这个精致的这个白米白面和精致糖，添加一些欧米伽三的这些食物，
1: 比如说
0: 添加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吃点深海鱼，我们也可以、
1: 嗯、
0: 你不爱吃鱼，我们吃点这个欧米伽三的这个胶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建议他还是去医院查一下这个硒反应蛋白，因为这样的话呢，查一查可以排除一些像慢病，像这个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心血管啊，这个看看是不是有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再一个呢，就是上班人群经常反复出现的这个湿疹、瘙痒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痤疮，
1: 嗯，
0: 经常是这样的。那样的话呢，我们呢建议他呢，一个是坚持抗炎饮食，增加这个新鲜的这个蔬果的一个摄入，一定保证新鲜。这个水果呢，完整的不能榨汁儿，
1: 明白？
0: 这种吃，
1: 他是把那个纤维素保留、
0: 哎、
1: 是吧？别破壁。
0: 对，
1: 现在有很多
0: 一定不要破壁。
1: 对，现在很多人都
0: 在破壁，
1: 啥都没有了，
0: 膳食纤维也没了。
1: 啥都没了，
0: 营养素它也流失了。再一个查一下过敏源，查一下有没有食物不耐受、
1: 嗯、
0: 是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上班族就是容易焦虑，还莫名的烦躁，记忆力也下降，这种情况呢是因为这个炎症穿透了咱们的血脑屏障，就导致我们这个干扰素和多巴胺受到了一个侵扰。那样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他呢每天10分钟发呆放空，叫、
1: 嗯，
0: 正念冥
1: 想，
0: 哎，正念冥想，然后呢增加一个规律的适度的一个运动，同时增加一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一个摄入，因为它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好，还有呢就是每天吃完饭了容易犯困，总饿得快，这总想吃点这个甜的，喝点奶茶，
1: 其实和压力也有关系，想吃甜的、
0: 哎、这就是我们压力造成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饮食当中替换一些粗杂粮，包括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嗯，
0: 像这个我说的豆浆、豆腐、鹰嘴豆打成那个磨成粉或者搅一搅、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它可以平衡血糖。这是上班族。那么中老年人呢？中老年人有一个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沉浆，早晨起来了一上岁数了，他也没运动啊，也没有过度的这个劳累啊，早晨起来就说腰酸背疼，特别的僵硬，这就叫沉浆。 为什么呢？是因为炎症因子刺激了他的神经末梢，导致了他的关节或者是滑膜，影响他的健康了。
1: 嗯，
0: 那样的话呢，我们建议他就补充一个维生素 D 或者维生素 D3 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可以适当的在早晨的时候添加一些姜黄素。但是姜黄素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添加像黑胡椒啊，或者是加一些油脂类的，它才能够良好的一个吸收。
1: 嗯
0: 啊，单独是不可以的，或者是早上起来稍微慢一点说一个适当的一个拉伸，就是中老年人。还有呢，中老年人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消化道症状，腹泻、便秘，或者是、这个、
1: 就不能正好。
0: 哎，对，他总是不
1: 要么松了，要么紧了，对。
0: 便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调节它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吃一些膳食纤维多的食物。
1: 嗯，
0: 那你腹胀腹泻怎么办呢？我们吃一些发酵类的食物，比如说纳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酸奶，这个减少加工食品，对于这类人群。还有呢，就是频繁的感染，老年人经常的，我也没干啥，天天戴口罩，我怎么总是感冒不断，恢复的还慢呢？这样的，而且就是外面一飘这个花粉，我就咳嗽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调节我们的肠道健康，调节肠道健康，然后呢，保证一个睡眠，补充一个维 C， 还有一个锌。这个锌在哪儿多呢？就是贝壳类的海鲜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老年人伤口破了，缓解的特别慢，不爱长，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它优质的蛋白，优质蛋白像鱼肉啊，这个去皮的鸡肉啊，这个还有呢，就是像豆腐类的、鸡蛋类的都是可以的。锌和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控制全身的炎症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是什么提醒呢？就是上面说的这些信号，有可能它也和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呀，包括一些贫血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像风湿自身性免疫性疾病啊，都是有关联的。它有都有些这些疾病都是有表现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自行诊断，单纯的运用这些抗炎饮食延误了正规的治疗。我们首先呢去医院做一些基础检查，然后我们再进行。
1: 好，那刚才啊，刘主任真的准备的特别细哈，关于上班族啊、中老年人啊、体质偏弱的这样的一些人，都给出了一些 DIY 的这种办法哈。朋友们听了以后呢，你可以记一下，但是你首先呢要搞清楚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建议大家呢每年都要做健康的这种检查，如果你出现了慢性炎症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更要细致的做一下这个检查，然后呢你再开始这一步抗炎的这一步哈。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哈，我真是觉得已经很好很全面了，但还不够哈。就远离炎症，降低身体炎症的水平，生活方式上还是要做调整的，是吧，刘主任？
0: 对的。
1: 嗯，
0: 这个里面生活方式呢，包括像规律的作息，还有这个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缓解压力的情绪管理，如果这三样东西配合到我们的饮食，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可以起到一个正方向的影响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下降我们身体的炎症水平，也就是说能够有效的控制炎症的发生，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健康水平。那么规律的运动，这里面规律的运动指的是适度的运动，这里面不存在这个避免的过度训练，这个因为规律的运动呢可以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白细胞介素六的分泌。这个细胞介素六是干嘛的呢？它是帮助我们机体清除病毒感染的细胞和肿瘤细胞用的。
1: OK， 它是帮我们自愈的。
0: 对，
1: 自己的自，
0: 愈
1: 合的愈，
0: 自愈的，保护我们机体的。所以呢在运动的时候，只有在运动的时候，这个细胞它才能发挥抗炎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配合好我们的饮食，比如说我们运动前的1到2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们要摄入一些优质的碳水，吃个香蕉，
1: 慢碳，
0: 吃个吃个香蕉，或者是吃片全麦的面包，这都是可以的，它提供能量。
1: 下巴塔
0: 呢？对，太对了。然后呢，运动后呢，我们要立即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像这个瘦的牛肉啊，还有这个叫牛肉啊，鸡蛋呢、还有一些豆类呀、包括一些优质的乳制品，然后加水，这样的话呢，帮助肌肉尽快的恢复，减少这个炎症的堆积。再一个就是 提到的是规律的作息，这个里面讲到的是要保证一个优质的睡眠，我们每天必须要在11点之前入睡，
1: 嗯，
0: 而且呢
1: 子午觉啊，
0: 对、
1: 嗯、
0: 保证每天是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因为只有通过规律的睡眠，它才能保证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修复，然后调节我们这个身体的节律，这是关键。那睡前呢，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高糖高脂和咖啡因的摄入，摄入什么？富含有色氨酸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坚果，坚果里面我们可以吃一些像杏仁儿，因为它这个脂肪含量挺低，杏仁儿、包括榛子、黑豆都是可以的，它都可以助眠。嗯，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呢，刚才我说了，每天给自己10分钟放空、发呆，这种通过冥想啊、瑜伽呀，还有一些深呼吸呀，来调整和管理我们的这个慢性的压力。因为通过压力管理以后，我们可以持续的维持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这个轴的一个平衡。那我们怎么吃呢？配合饮食，我们要选择富含有欧米伽三的食物，像这个深海鱼、亚麻籽粉，还有一些抗氧化剂，比如说像蓝莓、绿茶、黑咖啡啊、绿茶、黑咖啡，刚才说了，一定要在早晨、上午那个时候去吃哈、然后调节情绪和炎症，一定要避免吃那个高油高盐的这些食物，加重我们的炎症。
1: 嗯，刘主任，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思考，就在和我自己对号入座。我想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哈，我就是从去年的11月份，我每天都能够坚持大约在80分钟左右的一个锻炼。
0: 嗯，
1: 我真的感觉到，我当我核心力量上来的时候，我就有劲儿。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你感觉到，就包括你现在看我，你也觉得是往上的那种状态。我就
0: 能量满满的。
1: 对，我就鼓励我身边的人，因为我自己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我就鼓励我身边的人都要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减不减肥对我来讲，我不是太 care， 我不太关注的。我最关注的是我身体有没有能量。而且想在这里跟大家讲，比如说，肌肉的含量，它是保护你的呀。
0: 对。肌肉含量多，就叫躺着瘦。
1: 对，
0: 肌肉含量一多以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上来了。
1: 是啊，
0: 哎，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是我们的体内的促炎因子减少了，它更好的是保证了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平衡。
1: 通常像我们上年龄啊，就一点点在长的这些人的这个体重，是一年比一年重的。
0: 是的，
1: 这是绝对是，你如果不干预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0: 是的，我们人体当中的骨质和肌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逐渐增长，它逐渐的减少的。所以我们肌肉只有通过抗阻训练，才能够增加它的含量，保证我们将来到老了，我们有肌肉啊，我们不会摔倒，所以能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咱说白了，就摔倒了咱也能扛一气啊。
0: 对的，摔倒了我们那个腿还在支着呢。
1: 对，
0: 哎，所以就是防跌倒的这种力量我们存在的。
1: 你看哈，就是跟大家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也期待着我们用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面对我们美好的生活。要不然你真是，就你赚了那么多钱，然后你没花多少，就
0: 是
1: 有很多遗憾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刘主任哈，如果很多调理饮食后是看不到效果的，就坚持抗炎了，然后需要多久才能看到变化呢？给大家一个数，要不然很多人心急呀，是吧？
0: 其实这个抗炎饮食呢，它不是那种严苛的短期计划，而是融合了一个炎症管理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它尤其适合的，就刚才我讲的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或者是需要健康管理的这样一个人群，它通常呢需要数周甚至数月啊才能看到身体状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用全谷物代替这个精致的谷物，那么大约是在6周左右，我们就可以有效地看到已经降低了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需要耐心来等待。那么哪些信号呢说明对身体已经有效了？ 有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疼痛，就刚才我们说的肌肉酸痛或者关节。

0: 的肿胀减轻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改好了，就是皮疹不再反复发作了，第三个呢就是没有过多的粘液了，这个粘液呢指的是我们嗓子突然间就清亮了、也没有咳嗽了，也没有咳痰了，而且打喷嚏和流鼻涕的这种现象呢也不见了。
1: 哎，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刘主任啊，比如说在抗炎这个食物的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好转反应，我们通俗讲的比如说你的一些隐性的这样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反而它给你一个清清亮亮的显示啊，有这个然后慢慢的好转呢？
0: 比如说它最早出现的是我们的身体突然轻松了，精神头足了，就是白天起来了不觉得，哎，我好像睡得挺好呀，这是身体的刚刚开始的表现，等以后逐步的才有像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呀、腹胀啊、便秘的这些没有了，这些改变了，这都是身体有好转的一些信号。
1: 好，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有心人哈。而且抗炎的食物呢，我想你不要在乎它的朝朝暮暮，你要在乎它的天长地久，你要有一个长期主义，这是一次身体健康的长征。
0: 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
0: 它也是日积月累的，那么你想打败它你也不能说咔一刀就能给它砍掉，一定也是一个慢慢的逐渐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也是在那互相僵持，也会有一段僵持的时间
0: 的
1: 啊。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就差不多了哈，有机会的话还是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的，就是这些超实用的抗炎的饮食搭配呀、生活调理方法呀，刚才说的可都是干货哈，那期待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收获满满，对营养抗炎有了全新的科学的认知。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专业化的个性化的营养的指导，谢谢您，辛苦了啊，
0: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好处质改数转加速度，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2: 2026年我市中考政策正式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在营口，一场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全速推进。从顶层设计到真金白银，从标杆引领到精准服务，我市正以加速度跑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4: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3: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质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5: 我们建立了质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3: 在大力气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质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

0: 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归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制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1: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0: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归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起一测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质改树转的加速度。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代表，前往石膏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联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与本地龙头骨干企业对接交流，搭建政企互通、企企联动的产业供需合作平台，助力全市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固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状况，详细了解企业核心工艺、产能规模、产品优势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石钢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全系列产品体系、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需求、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对外合作意向。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负责人逐一交流发言。大家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围绕上下游配套协作、供需双向对接、技术资源共享、降本增效合作等内容交换思路，提出对接需求。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放大龙头企业牵引带动效应，以石钢精城等本土骨干企业为纽带，引导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精准对接，全面推行进采、进销、进创发展模式，畅通本土产业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凝聚多方协同合力，推动对接成果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本次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需求清单、落实清单，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各项对接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各参会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主动对接洽谈，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转化为实体项目。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靠勤服务，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保障生产要素供给，破解企业发展瓶颈，以实实在在的对接成效推动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座谈会。
3: 6月10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2026年我市中考相关政策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相关情况进行权威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6年我市中考9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8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60%，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4: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6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八一圈区4所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

0: 3510人，盖州市两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五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两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八一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1: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9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8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童声里的中国营口市2026年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办，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未成年人文明培育，创新我市美育实践载体。本次展演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市文旅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联合主办，以“童声嘹亮，唱响营口”为主题，来自我市16所中小学的800多名表演者通过合唱的形式演绎“童心寄远”“童声送党”“童梦飞扬”三个篇章，把未来点亮。山河、中华美少年等风格各异的作品，传递出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许、对党的敬爱和青春洋溢的自信风采。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美育加德育加文明培育融合育人新路径，将童声嘹亮唱响营口打造为浸润童心的特色育人品牌，并制作多首原创少儿合唱曲目，推动构建校校参与、全域联动、全员育人的文明培育新格局。目前，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已覆盖全地区中小学校、美育社团、校园合唱团，吸纳不同学龄段少年儿童参与，为他们搭建展示风采、浸润文明的广阔舞台。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65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
3: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我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在环保设施开放活动中，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营口理工学院师生走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和西部污水处理厂，近距离沉浸式了解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师生们详细了解垃圾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转化为清洁电能的处理工艺，实地观摩生活污水经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后实现水质净化、资源再生利用的完整流程，见证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走向无害化、资源化的新生，直观感受城市生态治理的科技力量与绿色成效。辽宁宏城环保有限公司营口西部分公司设备管理员王志博：
4: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会有一些不溶于水的纸巾，可能会直接随着冲厕一直记录到咱们的污水当中，给水中增加更多的固体的悬浮物，像棉絮状的，这样的话给污水处理的设备和设施会给造成更大的负担。
3: 在我市地下水污染防治科普教育基地，师生们通过现场讲解和模型演示，直观了解我市在土壤、地下水监测、监管与保护治理方面的先进技术手段。营口理工学院吕燕杰：
5: 作为新能源专业的一名在校生，

0: 场。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产教融合大讲堂激励学子匠心逐梦。
2: 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首期产教融合大讲堂活动，邀请我市优秀企业家代表分享奋斗历程，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能，弘扬工匠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活动中，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从一线技术员到企业领军人物的成长经历，讲述以技立身、精益求精的实践感悟。营口技师学院学生杨子涵：
3: 前辈们脚踏实地、不畏挑战的经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奋斗的价值。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端正态度，勤学善思，在成长路上脚踏实地，努力追逐心中的目标。
2: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燕朝：
4: 我们也是想老师呢，能跟我们这个企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进行互动，把这个企业的这个最前沿的加工跟我们这个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让他们了解企业当中加工的工艺，包括检测的方法，能让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到企业之后马上就能进入状态，马上就能形成这个生产力，在基础理论方面呢做到呢毕业就能就业。
2: 下一步，学院将持续筑牢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打破课堂与岗位壁垒，坚持匠心育人、技能赋能，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80%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 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十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解释，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三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

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及时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
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

是陪伴着大家在午休时光一起听音乐的五月，我是五月，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知道有些人现在可能在吃午饭吧，筷子还没放下呢，有些人可能已经趴在桌子上闭着眼睛，但还没睡着。那有些人呢，可能正在开车等一个红灯，有些人可能已经在工位上盯着屏幕发呆了。不管大家是在哪里，在用什么姿势听歌，我想跟大家说辛苦了。不是那种你累了吧的辛苦，是那种这周你又努力过了五天真的很棒的辛苦。周五的中午值得给自己一点奖励，奖励可以是一杯奶茶，或者是一个懒腰，也可以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比天空还

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比天空还远的季节》。这首歌听完了，金海心的声音是不是像一阵清风一样吹到我们身边了？那接下来我们将降落在一座山上，来自丁世光的《蝴蝶山》。如果你现在有点累了，那就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站在一座山峰上，满山的蝴蝶围在你身边飞，不用真的去爬山，在心里爬一下就好。周五的中午，允许自己做个白日梦吧。

哇，经纬的这个左右耳的声效感觉真的非常的棒。来自丁世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蝴蝶山》。那丁世光呢，是中国男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和音乐制作人，以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作为音乐生涯的开端。在发表自己的个人专辑之前，已经为幕后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歌手，像陶喆呀，还有林宥嘉、周笔畅、田馥甄、易烊千玺等等创作制作出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2017年的时候呢，丁世光发行了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神经质》，并获得了高度的关注。之后呢，也在2018年获得了第29届金曲奖，同时也以专辑《神经质》一举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专辑、年度专辑等3项大奖。之后呢，也在同年获得第18届华语音乐传媒盛典年度最受瞩目男新人奖。幸福。其实呢，丁世光的音乐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他有独特的旋律和舒坦自然的属于他的节奏，并且十分有辨识度和相当高的音色和唱法，从他的声音到故事性到视觉都有相当完整的而统一的这样的概念和设计，也有非常国际化的创作理念和具有前瞻性的视角，是他的音乐和别的音乐不同的关键。我不想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完整的听听看，来自于佳韵和张新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可以》，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然他们是翻唱的，可唱的同样很棒，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刚刚那几分钟的时间，大家是去倒了杯水，还是伸了个懒腰，还是什么都没做，就等着音乐，等着五月回来呢？不管怎么样，谢谢大家没有走开。五月知道周五的中午时间是很宝贵的，有人想抓紧午睡一下，也有人想吃完午饭发会儿呆，或者是听几首喜欢的歌再迎接下午的工作。你选择把这样一段时间交给五月，五月很珍惜。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你是我的人》。那英的声音好像可以说像老朋友一样，跟你一直在说没事，有我在。那种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种不管怎样我都站在你身边的温暖。那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那个你是我的人，也送给你自己。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是我的人》。很难想象这首歌是一首来自于98年的专辑，名字叫做《征服》当中的一首歌。其实现在听起来也可以说丝毫不过时，真的很好听。那这张专辑呢，那英是加入了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整张专辑也发布的时候就一举征服了所有亚洲的歌迷，甚至是创下了至今华语乐坛都很难超过的销售佳绩。主打歌《征服》至今仍旧是 KTV 点播率居高不下的冠军歌曲。

那英呢也由这张专辑完成了向亚洲歌后迈进的全过程。那征服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那英以往的硬朗风格，转变成那种非常轻柔非常软弱，在蛰伏与狂放间游刃有余的那种感觉。我们听到了在歌曲征服当中那英对感情坚定不移的态度，也在音阶间自由来回的状态下找到了歌曲什么态度。当然了，歌曲当中还有比较动听的很轻灵飘逸的梦醒了和午后阳光一般慵懒柔情的你是我的人，那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互联网平台搜索一下听听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心上失火，我们一起来听听。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歌名非常的有趣，名字叫做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手记吧。这首歌呢是来自胡海泉和 MC 热狗的一首歌。他们说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浮浅的快乐放纵即可获得，而深层的愉悦只有克制才能达成。在这个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捷，人们对欲望的实现越来越没耐心的时代，静静的思念，深刻的思索，变成了越来越稀缺的事情。哪怕是沉下心来用心听一首歌，都变得很难得，或者是很不屑。我们不是很难找到一首适合自己的情歌，而是找不到一个还能勇敢去表达爱的自己。人类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大多创作过1.8亿首音乐，这是他们统计的。音乐呢，是我们寻找

自我和理解彼此的工具，更是向世界宣示自我和证明自我的手段。所以说音乐才会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陪伴着我们。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从小听过那么多歌，喜欢过那么多歌手，当然了还有更多海量的作品我们还没有听过，到底哪一首才是我们的最爱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难，仔细想一想，有了答案之后再接着问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我们自己内心与自己进行的难得的交流体验。如果说你也从上面的问题小实验里得到了更深刻的认同，那么这篇手记最开始的那句话，这首没有那么深刻的歌也就多了一个朋友。所以呢，替这首歌谢谢大家的关注。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

听说人们在接近幸福的时候总是最幸福的那一刻，在幸福进行时呢，却开始患得患失。张雨绮的2020的创作单曲《也孤独也灿烂》诉说着每一个女孩患得患失的梦，爱是那场梦里一场孤独的盛宴，云层当中碰撞声声响，像我的不安，孤独是那份爱里的一点点洒脱和自如。歌曲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传递着一种即使在患得患失的爱情里，女孩也能自得其乐，享受孤独的那份潇洒和自在，唱给爱情梦里的女孩。愿大家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畏将来，在每一个日子里也都能平淡温暖，孤独也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02，欢迎大家锁定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的这名歌手是来自我们中国内地的男演员，名字叫做孙天宇。孙天宇的一首歌叫做《晴雨表》。孙天宇呢是一星一加一的二期学员，也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选手。之前呢因为参加了音乐网剧《薛定谔的猫》出道，在剧中饰演了孙。

这首歌是来自花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药》。网友麦克说，这首歌是那种好有活力、好有早起歌感觉的歌，感觉梦回了。还有网友。

大侠说，之前听完了花粥的整张专辑，最喜欢的就是专辑里的这首歌了。这首歌好像更加加深了我的信念，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要保持那份最纯粹的情感。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利益交往，小时候那份纯粹的开心和伤心，感觉好像越来越少了。不管对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我都希望能保持最初的那份纯粹，享受当下，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就好了。

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庸俗救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Marry Me。 网友日暮伶仃园说，我突然一下子好像就被这首歌治愈到了，孤独的时候好像背对着全世界，但突然有人说了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做自己，结果一转头发现那个人竟然是小时候的自己。你一直很清楚，有的时候在评论区看大家的留言，真的觉得怎么说呢，有才气的人或者是感受很多的人真的很多，有经常会被大家感动或者治愈到。网友失策了吧，也留言说，这首歌虽然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却靠着真诚的表达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这首歌。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王赫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是98年出生于中国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内地流行乐坛歌手，毕业于哈尔滨的金融学院。21年的时候发布了那首我们都听过的单曲《大风吹》，之后呢也参加了《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好成绩。才知道爱不是追分。那早年的王鹤野呢，在哈尔滨读书成长，从小的他就非常的热爱音乐。大学期间呢，他开始在互联网平台上录歌，并因此呢，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之后，经纪公司在视频平台上发现了他的视频，才挖掘了王鹤野走向职业歌手的道路。

0: 那网友，我实在是不知道取个什么昵称好的。留言说，国庆的时候就要结婚了，准备用这首歌做一首入场的背景音乐。如果以后我后悔了，就重新说一下，没后悔，说明我很幸福。好的，祝愿你结婚，婚姻幸福。
1: 有时候想问，世界肯不肯？
0: 还有网友小花公主留言说，去爱鲜活的人，爱能够给予你能量有生命力的人，而不是沉浸在回忆里的某个片段。不要透支自己，不要美化过去，更不要停滞不前。真的很有道理。
1: 都是我的一滴凉粉，可是你却说不要再。
0: 网友齐莎莎也留言说，爱一个人是你的能力，爱能够给你力量，要知道眼前的人就是最好的人，不需要羡慕任何人，去爱鲜活能给予你正能量的有生命力的人。好了，那最后呢，五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且都能够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Mr. Mist 尘埃。

来自 Mr. Miss 的尘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早日遇见那粒尘埃，然后在他身边落下。最后一起来听 Mr. Miss 的歌直到尽头。网友养生没有派对说，如果我不是 Mr. Miss 的粉丝，我会说这首歌的风格和以往的 Mr. Miss 的风格不太一样。如果你想了解不一样的他们，那这首歌真的很值得一听。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23，周五即将结束，周末马上要开始了。愿大家的周末能够像我们今天听到的歌《蝴蝶山》一样，又有风景，也像歌曲《我可以》一样，又有底气，还像《也孤独也灿烂》的歌中所描述的一样，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精彩，一群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快乐。

来自亚森的恍惚的爱。那今天是周五了，不管这周过得怎么样，大家都努力冲过来了。周末是你的，一定要好好愉快地度过它。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下周一的中午12点我们大家不见不散了。周末快乐，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日市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奋力推动全市政协事业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李红利总结回顾市政协有

0: 方工作。姚华明指出，近年来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政治引领持续深化，服务大局务实有为，团结根基更加稳固，为民履职彰显初心，自身建设提质增效，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姚华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不断巩固和发展营口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定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筑牢思想根基上有新作为。要服务大局谋良策，紧扣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民生福祉改善等重点任务献良策、建征言、出实招，在推动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要画好最大同心圆，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在凝聚共识、汇集合力上有新作为。要健全机制强动能，加强协商协调联动，强化深度协商互动，构建协商工作闭环，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加快数字政协建设，在提升协商质效上有新作为。要强化担当提能力，提升履职本领，强化服务保障，在建强委员队伍上有新作为。姚华明指出，全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政协工作纳入总体部署，摆在重要位置，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各级政协机关要突出政治机关定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上，民盟市委会、市教育局、老边区委、大石桥市政协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委、政协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部分驻营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委员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会议并讲话。据了解，此次执法检查从6月开始到7月结束，采取自检自查与集中检查、听取汇报与实地查看、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方式进行。重点检查条例宣传普及，各级政府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编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及定期修编，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建设及制定实施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情况，条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等。石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发展全局，事关百姓安危，要提高政治站位，紧扣条例规定，结合营口实际，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确保执法检查查得准、核得实、督得严，切实提升我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检查组成员先学一步，深学一层，熟练掌握条例内容和检查要求。各县市区人大上下联动，同步推进，确保全市检查一盘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支持。要严守纪律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轻车简从，厉行节约，务实高效。要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宣传执法检查进展、成效和典型经验，加大条例解读和气象防御知识普及力度，推动依法减灾、科学避险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营造重视气象灾害防御、自觉落实防控责任的浓厚氛围。会后，市人大常委会对执法检查组及有关人员进行了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主持会议，副市长王正刚参加会议，并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0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经济工作专题培训。培训邀请辽宁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执行院长梁启东教授授课。梁启东

0: 深耕辽宁省情与东北经济研究，是省内经济领域知名专家。他以怎样读懂辽宁经济十五时期宏观形势与营口全面振兴为题做专题辅导，从十五宏观发展形势切入，结合营口发展实际，围绕投资消费、产业结构、发展短板、营商环境等重点内容进行深入讲解。整场报告既有宏观政策解读，也有基层实践分析，对我市科学谋划各项工作、提升经济工作履职能力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参训人员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立足岗位职责，学以致用，履职尽责，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助力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张文胜、薛静参加培训，部分市人大代表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在主会场参加培训，其余市人大代表在各县市区分会场同步参训。
1: 今年四月，中国能源化学地质工会东北电力委员会公布表彰名单，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职工张航荣获东北电力工匠称号。张航十年来坚守检修一线，精研技艺，攻坚克难，薪火相传，用实干与匠心书写新时代电力工人的责任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当前，华能营口电厂正按计划稳步推进二期热网首站优化改造和冬病夏治工作。连日来，张航和工友扎根在汽机检修现场，细致排查机组隐患，进一步提升供热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2015年入职以来，张航始终扎根生产一线，潜心钻研汽机检修技术，把每一次设备巡检、故障处置都当成提升本领的实战课堂。凭借勤学苦练，他快速成长为专业骨干，接连斩获厂级分公司技能竞赛一等奖。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副班长张航：
2: 我感觉电力检修容不得半点疏忽，必须做到细致严谨，机组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用电保障。只有把技术练到极致，把工作做到细致，才能守住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
0: 工作中，张航始终冲锋在技术攻坚最前沿，先后主导完成机组节能改造、热网输水系统优化等重点项目，成功解决水泵振动超标、海水泵故障频发等多项生产难题。2020年机组突发振动险情，他昼夜奋战抢修一线，快速排除故障，保障机组并网发电。多年来，他累计获得五项实用新型专利、两项发明专利，以技术创新为企业降本增效注入动能。2025年，张航状态检测创新工作室成立，并获评营口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他以工作室为平台，毫无保留分享检修经验和诊断技巧，通过师带徒、现场实操、案例研讨、手把手带教青年职工成长。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检修工狄诗彤：
3: 张航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操作技能，更教会了我们严谨的工作态度，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独当一面。
0: 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辅机班副班长张航：
2: 作为状态检修工作室负责人，我将带领我的团队，结合营口电厂设备运行状态，突破2到3项关键设备振动难题，降低检修成本，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同时，作为一个东北电力工匠，下一步我将始终发挥个人能力，带动团队共同进步，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华能营口电厂检修部党支部书记王志刚：
4: 张航用十年坚守全市工匠精神，既立足岗位保安全、攻难关，又倾心传承育新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电力产业工人的初心与风采，是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0: 日前，乐享体育风采、筑牢健康根基，营口市小学健康第一、美育浸润体育艺术活动启动仪式暨现场观摩活动在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举行。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中，大家实地观摩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音体美学科优质课堂教学、阳光大课间展示、体育特色活动及校园体育和艺术社团活动。鲅鱼圈红旗镇东胜小学校长赵玉印：
5: 健康第一、美育浸润的育人理念，充分地展现了孩子们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各校体育艺术教育的先进经验， 下一步呢，我需要将依托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模式扎实推进体育艺术教育的落地现效，助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0: 大石桥市博洛坡镇小学现有教学班15个，学生540人。近年来，学校聚焦学生身心健康与审美素养提升，将本土资源文化融入体育和艺术教学，打造接地气、有特色、可落地的项目，让体育和艺术教育走进每一间教室，汇集每一名学生，逐步形成人人有特长、班班有特色、校园有氛围的五育工作格局。参会人员还围绕观摩成果、体育教育教学体制、活动落地实施等内容进行交流研讨。大石桥市博洛铺小学校长曹兴龙：
6: 我校也将以此次现场会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工作思路，持续深化特色项目建设，推动体育融合再升级，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校园教改，提升教学与活动水平，完善体育育人评价体系，推动体育教育与德育、智育、劳动教育深度融合，让体育赋能学生全面成长。
0: 此次体育艺术活动启动后，我市各小学将紧扣活动主题，将体育艺术活动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大课间、课后服务、校园文化建设等环节，全力保障学生参与体育艺术活动，共享育人成果。市教师进修学院将充分发挥教研引领、专业指导、统筹推进职能，全力保障活动落地见效。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王占英：
7: 我们将牵头搭建教研交流平台，梳理标准化、易操作、普适性强的活动路径与实施方法，提炼优质的典型经验，供全市的学校学习借鉴、复制推广，确保活动开展有方向、有路径、有成效。同步也将开展指导与评估，确保体育教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
2: 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
1: 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5: 我愿意吃一条激流。
6: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1: 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乐龄生活更加精彩。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周五的下午我称之为下午茶时间啊。周五的下午，欢迎叔叔阿姨们来到我的直播间讲述各位的故事，也欢迎爷爷奶奶们来到直播间表演各位的才艺。那今天来到我直播间的呢是一位爷爷，刘广成刘爷爷，今年已经78岁了，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吧，刘爷爷。
8: 啊，大家好。
7: 刘爷爷来讲述一下咱们的故事。同样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刘爷爷也是带来了他的才艺——二胡独奏。刘爷爷，您来讲一讲，二胡是退休之后咱学的，还是说以前咱就会呢？
8: 这个二胡啊，我从小前啊也没拜师学艺，就自己琢磨着，就一点点就学会了。学的不精，但是爱好，没事就玩一玩。后来就是到部队了，你看就这水平还跑部队校长队去了。从小前啊，这个岁数大，岁数大呀，我是京师的学，在熊耀镇柳树底下，过去来讲，有一个叫王山健的老头，他那手大吹的好啊。我那时候正初中念书呢，我这一抽功夫给他买点小礼物来，就上俺家去拜访拜访。后来他就教给我一些诀窍，后来我就学会了。学会了呢，这个唢呐声大呀，你在一般的场合展示不了啊。所以说呢，我这个在部队前吹过，赶回来前呢，在家里也吹过几回。后来老伴儿也不让我吹，说那玩意儿一吹，那个海棒是招一群群的，跑咱们家去了。所以说呢，我就不吹了，我就开始摆弄二胡，玩二胡，消愁解闷儿呗。咱倒不是说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就是想这个消愁解闷儿，产生了对二胡的兴趣。
7: 听起来感觉，哎呀，二胡是不是给我们刘大爷带来了一个欢乐？但其实不只是欢乐。在10年前的时候，刘爷爷有这么一段故事哈，在家的时候煤气中毒了，当时呢中毒之后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恢复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恢复了多久？
8: 在市医院抢救我了四天四宿，给我这个煤炎中毒啊，他抢救过来了，然后做高压氧舱，在高压氧舱里就待了一两个月吧，就天天就去那个进行理疗，理疗几个月之后啊，出院了，出院之后啊，我也是东倒西歪的，那神志都不清楚，从这个门出去，从这个门就进不来了，就达到这个程度。
7: 特别的严重，但是身体稍微好一点点之后，我们刘大爷就又把我们的二胡给捡起来了。
8: 煤炎中毒之后啊，儿子看我这个也不行啊，在家还不行啊，后来就给我联系啊，上养老院来了。这一住，到现在就是十年多了，养老院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对我这个恢复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7: 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养老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刘爷爷在养老院过得也比较舒心，然后正好用业余的时间，我们又把二胡捡起来了，又开始拉起了我们心爱的这个二胡，靠着这个拉二胡锻炼了身体的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是不是？
8: 对，
7: 跟大家来演奏一下好不好，听听带给我们欢乐的二胡的独奏。首先带给大家一首曲子，叫做幸福年。

0: 哎，好听啊！爷爷就讲说这个二胡啊，不是专业人士，但是听起来拉起二胡的这个感受特别的好，感觉很专业，而且曲子拉得非常的有感情。这个曲子练了多久了？
1: 这是个老古典的音乐曲。
0: 嗯。
1: 哎，反正没有事儿我就拉一拉。
0: 嗯。那我们在养老院是不是平常也有演出啊？
1: 有啊。
0: 嗯。
1: 演出我也参加演出，
0: 嗯、
1: 哦，我也给拉二胡，
0: 拉二胡，
1: 赶那个各社区的去了演出时，有时候还安排叫我去给拉一段。
0: 嗯，拉完之后有啥感受？
1: 挺高兴啊，
0: 还很骄傲。
1: 嗯，
0: 这二胡是您自己买的吗？
1: 这过年给我买的。
0: 您有几个孩子？
1: 一丫头一小子。
0: 一丫一小子，觉得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幸福，都很孝顺。
1: 嗯，
0: 女儿就知道你爱拉二胡，就给你买了一个二胡。
1: 这个二胡那个当时头十年前花1600买的，
0: 不便宜啊。买的是一个好的二胡。
1: 是买一下是挺好。
0: 嗯，现在也挺好的，拉的声音也非常好哈。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演奏一段吧，没听够。我是没听够。给大家带来一首《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猪马吧。

0: 好，我们刘爷爷拿得特别特别的认真，也非常的陶醉，而且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且熟练。那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您觉得怎么样？
1: 还挺好。
0: 挺好，怎么个好法？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这个三顿饭吃的也挺好。吃的挺好，睡的也挺好。这养老院这一流的养老院了，这个一般的地方比不了。我们这养老院呢，空调冬天有，夏天有，这三顿饭也及时，吃的也非常好，各式各样的饭菜就是穿插着做的挺好。
0: 除了吃好睡好之后，我们平常还有点业余活动
1: 啊。有啊，你愿意做炒做炒，不愿意做你出去走一走也可以，院圈非常大的，挺好的。
0: 然后我们的兴趣爱好就是拉二胡。
1: 那二胡我也不是天天拉，就没有事儿的就活动活动手指就玩一会儿。那个部长给我安排一个屋，专门让我拉二胡的，要么这玩意不能在自己房间不能拉呀，那影响别人呢。人专门有个屋里叫我去拉二胡的，
0: 对我们特别照顾
1: 啊，特别照顾。
0: 一点就是怕咱打扰别人，也怕别人打扰您，就是去练琴。
1: 我这没有事儿，就是时间都是晚上去拉一会儿的。也没有人指导，就自己熟练熟练就行了。
0: 听到一些好的曲子就想练一练学一学。
1: 对对，
0: 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曲子带给大家吧，给大家来一段浏阳河。

0: 好听。刘大爷给我们带来了三段二胡的独奏，非常的好听啊，二胡的声音能感染到我们的这种热情，而且也感染到了我们刘大爷。希望呢刘大爷继续过着开开心心的退休生活，在业余的时间呢依旧是拉着二胡啊，锻炼我们的身体，陶冶我们的情操。希望我们刘大爷可以继续的身体健康啊，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然后下次有机会还来到我的直播间为大家表演二胡，好不好？
1: 好
0: 好，感谢各位听友啊，稍作休息，广告过后呢我们节目继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凝聚银发力量，
6: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营口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后半夜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25到

20度。明显感觉到今天要比昨天稍微炎热了一点哈。一到这样炎热的夏天，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比如说某天公园里面，或者是公交车上，或者是小区的一个角落里面，或者是棋牌室里哈等等，啊，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就是说有位老人可能突然间晕倒了，被120给拉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老年人一到夏天就会突然间头晕啊，被120急诊给拉走这种事儿呢？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应对呢？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哈。那首先咱们来讲一下，为什么一到夏天老年人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老年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眼花啊这些症状哈？首先，这个头晕它是临床的常见症状之一啊，比如说还有头晕、头胀、头重脚轻、脑内摇晃、眼花等等这些感觉。那头晕呢，可能是有多种原因引起的，最常见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血压比较高啊、脑动脉硬化，或者是颅脑外伤综合征、神经征等等。那头晕呢，它还有伴有其他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平衡觉障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老年患者啊，会感到四周的环境、外周的环境或者是自身在旋转啊、移动或者是摇晃，就特别的迷糊这个感觉，而且还很明显它是在转的，这个房子也在转啊，人也在转，就是这种感觉。那么夏天如果哈，我们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的时候，因为出汗肯定比较多，可能水喝的也不够，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血液粘滞度增高啊，血管堵塞的情况。加之老年人呢，基本都会有血压偏高啊、动脉硬化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那天气一热，温度一高啊，包括这个夏天吃的东西可能也容易更变质啊，更容易坏，就会导致呢老年人吃完剩的这些饭菜啊，或者是变质的饭菜之后呢，就会出现呕吐、腹泻啊、眩晕这种情况，导致缺血性脑卒中，重的就会出现昏迷的症状。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血压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不只是老年人哈，年轻人他也会受到影响的。首先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啊，到冬天我们的血压自然而然的就会偏高，那么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会偏低。而长期如果服用抗高血压的药物的患者，他就会在夏天出现血压过低啊，以至于他们会觉得头晕啊、晕厥甚至是跌倒的发生。其实这样的事情呢有挺多的，也有这样的案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第一个就是张大爷，今年60多岁了，他本身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的，平时呢热爱运动，但是他患有高血压，一直呢都是吃药的，治疗还挺好的，一直保持比较平稳，血压控制的还不错，没有什么不舒服不得劲的感觉。但是张大爷自认为自己哎呀年轻啊，身体棒棒的，他还老运动，所以就不太注意保健。最近呢因为天气开始变热起来哈，张大爷早晨起床吃了药物之后啊，吃了抗这个血压的药物之后，老伴儿呢就陪着他在小区的院子里面溜溜弯散散步，正好呢就碰到老朋友要去公园，两位老人呢就相约着一起去爬山。回来的路上，张大爷突然间就晕倒了，说话也含糊不清，说不清楚了。3个小时之后啊，张大爷就回到家了。本以为躺一会儿哈，喝口水是不是能缓一缓呢？不行了，出现了站立不稳，而且不能走路了，表情淡漠，就是已经没有表情了这个症状。所以老伴呢就特别着急了，赶紧拨打120啊，送到急诊，送到医院，被诊断为缺血性脑卒中。那经过住院的治疗呢，张大爷是康复出院了。那医生表示说，张大爷这次的发病和天气是有关系的，还有日常的防护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概念当中，包括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例子啊，身边的例子，就是说脑卒中是冬天发生的事儿啊，因为天气比较寒冷，血管比较脆弱，血管会窄一些。殊不知脑卒中它是没有暑假寒假之分的哈，夏天依然会发生在

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应该时刻的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脑卒中。所以说在夏天的时候哈，我们还是要规律的使用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要适当的吃一些主食，比如说这个玉米面馒头啊米饭呢、包子啊，这些预防低血糖的发生。那再来说一个案例哈，刘奶奶今年75岁了，患糖尿病的时间呢也比较久，有20多年了，也算是这个老年的慢性病比较常见的。平时呢也是有治疗的，就是使用胰岛素进行治疗啊，血糖控制的还是很好的哈。最近这几天也是天气比较热，刘奶奶没有啥胃口，也不爱吃东西。有一天早晨7:30，早餐前就是常规的打了胰岛素之后，她呢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喝的不多。7:30的事儿吧，8点钟左右就会出现了一个不舒服的症状哈。刘奶奶怎么样了呢？就是头晕、恶心、全身的大汗淋漓。这种情况刘奶奶是特别不舒服的哈，就躺在床上了，那脸色呢就开始发白苍白。老伴儿赶紧就拿出这个血压计给刘奶奶量了血压，发现血压还正常，哎呀也不高也不低，挺好的。那赶紧就测一下血糖吧，哎呀这一测不要紧，吓一跳啊，血糖是2.1，就发现这血糖太低了呀。赶紧老伴儿给刘奶奶就喂了糖水啊，慢慢的刘奶奶就缓过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医生也说了，说刘奶奶的早餐它是以蛋白质为主的，因为喝了奶和鸡蛋，它没有主食啊。那如果此时使用不恰当剂量的胰岛素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哈，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治疗的时候，三餐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适当的去添加主食，时刻的预防低血糖的反应发生。

有一些其他的也会引发老年人头晕的疾病啊，所以说老年人出现头晕的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能大意，头晕不是简单的小症状哈，首先它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脑缺血病变啊、小脑病变、脑部占位性病变、某些类型的癫痫等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因为头晕嘛，很可能都出现在这个脑部神经的这些疾病上。还有一个就是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和某些神经症患者也常会感到头晕。同时呢，如果头晕的话，那可能就证明某些心脑血管疾病啊引发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导致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啊，或者是管腔变细变窄，使心脏缺血了、缺氧了。那么心脏大家都知道，它一缺血就会造成脑供血的不足，那么它就会引起头晕，比如说冠心病啊、心脏病啊，还有就是脑血管内这个径变小啊，脑内血流下降也会产生脑供血啊，供氧不足也会引起头晕。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情况。那同时呢，耳疾就是耳源性疾病哈，也会导致这种头晕，比如说某些耳内疾病影响了这个平衡，就会引起头晕。比如说我们常见经常听到的就是耳石症，对，还有中耳炎等等哈，这些耳疾也会引发这样的头晕呐、眩晕呐、恶心。那所以说我们怎么应对这种头晕的状况呢？因为头晕发作它往往是没有征兆的，就突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很多老人他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应对。那在节目当中，笑主简单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如果它是轻微的啊，咱们就可以不需要特殊的处理，我们可以安静的躺床上休息一会儿啊，进行起床、下蹲、上厕所的时候就是导致体位变化时候动作咱们慢一些，而且要避免快速的转动的头部啊，防止这个叫做立性低血压和摔倒。我觉得这点哈，我们即使平时没有头晕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尽量的不要突然间的站立，突然间的蹲下起来这样的动作。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好我们的心态，就避免情绪激动。如果出现情绪激动，那么必然就会出现头晕呐、四肢麻木啊这些症状，说气的哈，可能就是过度换气综合征。有很多人说小孩一哭啊，一哭就抽了啊，抽了就特别害怕，手脚就会发麻啊，变成小鸡爪了，这个就是过度换气综合征。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处理呢？就是用双手捂住鼻子呼吸，或者是用纸袋子、塑料袋啊罩住口鼻来呼吸啊，这个招是非常好用的。那如果真的是出现头晕且非常严重，就是剧烈的头痛，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头痛呢要炸开了，要裂开了啊，剧烈的开始呕吐了，特别严重的这种危急的情况，咱们就不需要在家进行自我的缓解了啊，我们需要立即拨打120。那我们老年人头晕是需要住院治疗的吗？头晕呢，这种情况是要根据具体的病因来治疗的。比如说耳石症患者眩晕发作时候呢，就会伴有强烈的恶心、呕吐和体位幻觉，虽然症状比较重，但是通过手法复位啊，或者是机器复位，一般都能够解除这种症状，所以说是不需要住院的。但是对于血压偏低引起的这种头晕啊，我们可能也是不需要住院的。平时呢可以注意多吃一些补养的食物啊，加强营养，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盐水。但是如果就是视觉异常了、流口水了啊、四肢麻木了、不灵活了、持续的恶心呕吐这种症状，很可能是脑卒中，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住院治疗的，避免延误治疗时间。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头疼剧烈、头晕非常的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赶紧到医院听医生的一个诊断，来确定我们是需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所以
以在炎炎夏日，我们老年朋友哈，要预防头晕，要预防我们身体出现的一些不适感，那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在夏天的时候哈，早晚凉爽的时候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快走啊，逐步提高身体素质。那出门的时候啊，在夏天嘛，一定要带够水，避免呢比较渴，过度的暴晒还过度的出汗啊。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和冬天不一样，冬天其实也可以带一些温水哈，夏天的时候要带一些温水。就是我家里也有老人嘛哈，家里姥爷最近出门的时候都嘱咐他啊，一定要在包里面带一瓶水啊，避免他出汗呐、特别的渴。那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咱们要立马的马上休息。头晕发作的时候呢，应该卧床休息，防止站立不稳导致跌倒啊受伤。同时呢，还要保持一个情绪开朗啊，心情舒畅，防止情绪剧烈波动而诱发眩晕。最好呢就是不喝浓茶啊、咖啡或者是可乐，戒烟戒酒。那饮食呢，一到夏天呢还不能不吃啊，也得吃。吃的时候呢，咱们以清淡新鲜为主，这个季节就尽量不要吃炖酸菜了啊，吃一些清淡的青菜叶子特别好。那我们也要避免什么呢，就是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大蒜呢、韭菜呀、辣椒啊，多吃一些新鲜的肉、奶、蛋、蔬菜还有水果。同时呢，夏天也可以吃一些瓜类啊，因为瓜类比如说冬瓜呀、西瓜呀，这些它是具有化痰结利水湿的作用，

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老年朋友的眼球好像也会慢慢的变老。大家都知道，眼球里负责对焦的晶体，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面面的变硬，调节能力呢也会变差，看近处呢会模糊啊，从而呢就会形成我们常说的老花眼。有很多人觉得老花眼，戴这个老花眼镜好像越戴越重，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觉得戴了反而会加深度数。戴眼镜呢其实是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哈，减轻视觉疲劳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是老花眼，该戴眼镜还是要戴眼镜的。那有的老年朋友呢，看小字呢是用放大镜看，看远呢是用自己的眼睛。放大镜哈，它和花镜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凸透镜，但是这个放大镜哈，时间长了会造成视觉疲劳，建议还是说我们老年朋友配一个合适的花镜，不然还是会加重老花眼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喜欢两口子和老伴儿共用一个老花镜，这个事儿是不建议的，因为每个人的视力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花镜度数一定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配置一下。那如果我们戴老花镜没有戴好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眼球呢是有伤害的啊。同时呢，我们一些错误的方式啊，对老花眼的危害也是加重的。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看近处的时候没有一个合适的花镜，那看东西肯定是比较累的，这样呢会加重视疲劳。那

0: 同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晶状体会变硬，调节力下降，而且厚度会增加，进而呢使前房逐渐变浅，有可能会突发急性的青光眼，给我们的致盲性眼病啊打了一个很好的掩护。所以说呢，还是要好好的佩戴好老花镜。那此外呢，视力骤降也可能是老年黄斑变性这类眼底问题导致的，如果将这类病误当作是普通的老花，也很容易延误诊治，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我们老花眼的老年朋友哈，咱们不要忍，也不要将就，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佩戴一副老花镜比较好，佩戴一副适合自己的老花镜。为什么突然间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我身边的老年朋友哈，对于这个老花镜呢，购买还是比较随意的。比如说上这个路边摊儿啊，或者是上这个破烂市啊等等啊，甚至是上超市去买这些老花镜。这个老花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啊？这个眼睛是不是这个度数的？所以说，并不知道，我们是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啊，眼科医院去检测一下自己的视力啊，到底是多少度，然后我们好好的佩戴，这样才更适合我们的眼睛。这样呢，我们看东西也不会那么累。那如果佩戴一个不适合我们的老花镜，反而会加剧我们的视疲劳啊，老花眼也会越来越重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之后，我们佩戴一副适合自己的老花镜。那同时呢，我们平时呢也要吃一些相对应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和维生素 B 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蔬菜水果，对我们的眼睛是比较保护的。维 C 呢能够帮助我们眼睛抗氧化哈，让眼睛更加的年轻。那维生素 E 呢可以保护我们的晶状体，和维 C 呢成为黄金搭档哈，都有抗氧化的作用。那富含维 E 的食物呢，比如说豆腐啊、绿叶青菜、鸡蛋或者是坚果类啊，日常可以多吃。眼睛呢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灵和年龄的，那眼睛越好，显得这个人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年轻。确实是哈，眼睛是我们和世界交互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哈，所以说如果咱们发现有老花的症状，及时的到正规医院验光检查，毕竟保护好眼睛才能有一个清晰明亮的晚年。好啦，那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是周六哈，休息，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周一再会，拜拜。
1: 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

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 20% 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 80% 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解释，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震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

震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三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

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及时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

0: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 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十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七人表演，其中四人打四面铜鼓，一人敲打牛皮鼓伴奏，一人舞羽帽或簸箕，一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一两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四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四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洛陀

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二月初，长达一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鱼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弯。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朔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是，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

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善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分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跑出质改数转加速度，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2: 2026年我市中考政策正式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制造业质改数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在营口，一场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全速推进。从顶层设计到真金白银，从标杆引领到精准服务，我市正以加速度跑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一派繁忙景象，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人机协同高效作业，订单排产有序推进。作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依托数字孪生、实时分析与自主运维技术，构建研发、生产、经营一体化管控平台。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继奇：
4: 当前国家呢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嘉盛将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电工机化美全流程生产、研发、销售中，同时呢依托物联网平台，公司研发团队通过改进产品配方、升级研发工艺流程，再结合呢质改数字化转型，实现全链闭环管理系统，可快速响应定制化需求。目前呢产能效率提升约30%，产品不良率呢下降约15%。
3: 在质改数转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敢转、不愿转，根源往往在资金。我市拿出实打实的诚意，市财政设立3000万元质改数转专项资金，并结合省市向新向好

0: 政策，进一步整合发改、科技、财政等多部门政策力量，构建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支持企业实施智改数转项目、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推动企业高端化、自动化、绿色化改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两化融合推进科科长钟春野：
1: 我们建立了智改数转项目库，目前正在推动实施205个项目，实行点对点服务，同时结合正在开展的规上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工作，组织优秀服务商团队为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让企业敢转会转转得成。
0: 在大力气保依托东北大学机器人学院专家团队，一场从销售端到生产端的柔性革命正在发生，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我市还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数据局，打造了覆盖人力资源、仓储管理等模块的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帮助企业低成本迈出转型第一步。为了让智改数转不再高冷难懂，市工信局专门编印了名词解释手册，用通俗语言解读60个专属术语，已发放1000册到规上企业负责人手中。同时组织200余名工信系统干部，结合冶金、美制耐火材料等产业案例进行专题培训，组织近100户企业参加全市智改数转专题培训班。辽宁嘉盛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组刘小慧：
2: 以前培训呢，就是专家给咱讲的都是头头是道的，但是咱听的是云里雾里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册子吧，就是非常的实用，咱想用什么随时都可以查看。
0: 截至目前，我市已新增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27家，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获评省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数量居全省第4位。全市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今年计划达到80家，力争实现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级零的突破。面向751户规上企业，我市今年底将实现数字化评估诊断一企一策全覆盖，全年计划推动200户 L0 级未开展转型企业向 L1 级跃升。从诊断全覆盖到普及广覆盖，从培育树标杆到平台强赋能，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智改数转的加速度。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代表，前往石钢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暨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联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与本地龙头骨干企业对接交流，搭建政企互通、企企联动的产业供需合作平台，助力全市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固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考察组先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产品展厅，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行状况，详细了解企业核心工艺、产能规模、产品优势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石钢精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全系列产品体系、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需求、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对外合作意向。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省市领导联系包保企业负责人逐一交流发言。大家结合自身产业发展定位，围绕上下游配套协作、供需双向对接、技术资源共享、降本增效合作等内容交换思路，提出对接需求。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放大龙头企业牵引带动效应，以石钢精城等本土骨干企业为纽带，引导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精准对接，全面推行近采、近销、近创发展模式，畅通本土产业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凝聚多方协同合力，推动对接成果落地落细、渐行渐效。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本次活动达成的合作意向，建立需求清单、落实清单，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各项对接事项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各参会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主动对接洽谈，推动合作意向尽快转化为实体项目。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靠勤服务，精准落地各项惠企政策，全力保障生产要素供给，破解企业发展瓶颈，以实实在在的对接成效推动全市经济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座谈会。
4: 6月10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2026年我市中考相关政策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相关情况进行权威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6年我市中考九年级报名考生17130人，八年级报名考生19815人。6月1号，我市出台2026年营口市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政策，确保分配比例不低于属地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 60%， 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班龙。
5: 今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11600人，其中市直六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710人，八一圈区四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510人，盖州市两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100人，大石桥市五所普通高中计划招生3280人，全市综合高中计划招生1050人。注册高中学籍，市直两所综合高中计划招生540人，八一圈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50人，盖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120人，大石桥市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计划在属地招生240人。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5160人。
4: 在志愿批次设置上，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属地高中阶段学校办学实际，科学合理设置属地中考志愿批次。营口市第二高级中学体育类特长生、营口开发区第二高级中学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和信威学校体育艺术类特长生在全市招生，列入全市提前录取志愿批次。继续设置优质普通高中强基实验班招生计划，列入属地招生提前录取批次。在录取工作方面，高中阶段学校除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级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实施，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实施。今年我市中考时间九年级为6月21号至23号，八年级地理和生物学考试时间为6月23号，考试时间和分值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1号，童声里的中国营口市2026年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办，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未成年人文明培育，创新我市美育实践载体。本次展演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市教育局、市文旅广电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文联联合主办，以童声嘹亮唱响营口为主题，来自我市16所中小学的800多名表演者通过合唱的形式演绎童心寄远、童声送党、童梦飞扬三个篇章，把未来点亮山河、中华美少年等风格各异的作品传递出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许、对党的敬爱和青春洋溢的自信风采。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持续探索美育加德育加文明培育融合育人新路径，将童声嘹亮唱响营口打造为浸润童心的特色育人品牌，并制作多首原创少儿合唱曲目，推动构建校校参与、全域联动、全员育人的文明培育新格局。目前少年儿童合唱集中展演活动已覆盖全地区中小学校、美育社团、校园合唱团，吸纳不同学龄段少年儿童参与，为他们搭建展示风采、浸润文明的广阔舞台。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65环境日，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
6: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构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我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 在环保设施开放活动中，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营口理工学院师生

0: 走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和西部污水处理厂，近距离沉浸式了解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师生们详细了解垃圾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转化为清洁电能的处理工艺，实地观摩生活污水经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后实现水质净化、资源再生利用的完整流程，见证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走向无害化、资源化的新生，直观感受城市生态治理的科技力量与绿色成效。辽宁宏城环保有限公司营口西部分公司设备管理员王志博：
1: 平时生活当中，咱们要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会有一些不溶于水的纸巾，可能会直接随着冲厕一直记录到咱们的污水当中，给水中增加更多的固体的悬浮物，像棉絮状的，这样的话给污水处理的设备和设施会给造成更大的负担。
0: 在我市地下水污染防治科普教育基地，师生们通过现场讲解和模型演示，直观了解我市在土壤、地下水监测、监管与保护治理方面的先进技术手段。营口理工学院吕燕杰：
2: 作为新能源专业的一名在校生，我意识到新能源开发和地下水保护密不可分，比如光伏项目建设需要严防地下水的保护规范，在开发清洁能源的同时也要规避地下水的污染风险。今后我将立足于专业学习，把环境保护理念融入专业课程，用专业的知识保护地下水的生态。
0: 市生态环境局还举办亲子环保课堂，以互动形式为孩子们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开展儿童房室内空气免费检测公益行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守护滨海生态环境，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发放环保手册等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推动全社会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产教融合大讲堂激励学子匠心逐梦。
4: 日前，营口技师学院举办首期产教融合大讲堂活动，邀请我市优秀企业家代表分享奋斗历程，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能，弘扬工匠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产业发展，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活动中，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从一线技术员到企业领军人物的成长经历，讲述以技立身、精益求精的实践感悟。营口技师学院学生杨子涵：
5: 前辈们脚踏实地、不畏挑战的经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奋斗的价值。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端正态度，勤学善思，在成长路上脚踏实地，努力追逐心中的目标。
4: 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燕朝：
6: 我们也是想老师呢，能跟我们这个企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进行互动，把这个企业的这个最前沿的加工跟我们这个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让他们了解企业当中加工的工艺，包括检测的方法，能让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到企业之后马上就能进入状态，马上就能形成这个生产力，在基础理论方面呢做到呢毕业就能就业。
4: 下一步，学院将持续筑牢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打破课堂与岗位壁垒，坚持匠心育人、技能赋能，为营口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联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四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办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3: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3: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4: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3: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分财分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腾讯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腾讯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宝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周五的时光啦，小朋友们，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感觉我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看看周末会不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吧，营口盖州，大市桥拜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明天早晨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啊。明天可能是会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要出行的话，就得做好防护了。东风是四到五级，八点左右转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哎呦，这个风力呀、啊、是不怎么小啊，阵风是七到八级。所以咱们这个周末要是有出行计划的话，还真得是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营口城区20到25度，盖州19到26度，大石桥19到25度，百圈19到26度。早晚还是有一个温差的啊，但是温差也是在慢慢的缩小。看看明天，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中午转阵雨或雷阵雨。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啊到明天晚上可能都是会有雨的一个状态。南风是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八点左右转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啊。19到25度，也就是说周末的这个情况就是风力啊，可能会挺大的，然后也会下雨。那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就多云了，南风4到5级，19到24度。看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呢，就是说今天晚上可能就是天开始阴了，会下雨。那到明天啊，和后天都可能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情况，但是要提示大家的是风力挺大的啊，七到八级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今天李阳姐姐出门的时候会发现，虽然说啊这个阳光照射下这个感觉温度是会挺高的啊，但是体感还可以。体感的话就是小风一吹，感觉这个风吹的是凉风，不是那种特别热的啊。所以说咱们如果周末要出行的话，就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吧，兴许明天又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了啊。

这几天呢也有很多小朋友和李阳姐姐聊天，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聊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父亲节这件事儿。那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端午节，那父亲节是今年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就是6月21号啊，它是和夏至这个节气一起，在今年的6月21号就是父亲节了。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啊，就是在他们跟李阳姐姐聊天的过程当中，李阳姐姐感受到的是爸爸的那种爱的表达方式啊，可能更趋向于默默做一些事情啊，而不是说就经常啊对宝宝说啊喜欢你啊爱你啊这种的哈。父亲可能表达的方式会更内敛更含蓄一些，也许妈妈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到小朋友的这个啊情绪价值啊会更多一些，但是啊爸爸默默为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他所给予我们的那种爱，他也是很坚实坚定的。所以说很多小朋友也会在想，那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爸爸做一些什么呢？可以为爸爸带来怎样的一个节日的仪式感呢？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在父亲节的时候你可以为爸爸做一些什么，给他一个怎样的惊喜和仪式感。因为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可以准备啊，咱们就可以准备起来了。小朋友们，爸爸的爱呢其实也是孩子很重要的生活当中的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在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小朋友呢也可以和妈妈一起啊策划一下，

用这个爱心啊和创意准备一些惊喜，也让辛苦养家的爸爸开开心心的过个节。那爸爸是孩子最好的玩伴，平时呢都是爸爸陪孩子去玩游戏，对吧？那父亲节的这一天，我们可以为爸爸去做一些什么呢？要说的第一件事啊，李阳姐姐要和大家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不可以给爸爸讲一本故事书呢？多少个夜晚，我想大概都是父亲给我们小朋友去讲故事，对吧？讲完一本、两本、三本之后呢，小朋友才肯乖乖的去睡觉。那父亲节，我们作为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给爸爸去讲一本故事书呢？哄爸爸睡个觉。那如果不知道说什么故事，就讲那本啊，有一个这个绘本的故事名字还是很贴切的，就叫做《我爸爸》，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现在买都来得及。那我们可能爸爸不常表达爱，那小朋友可不可以跟爸爸去表达一下爱意呢？要不要对爸爸说一句“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爱比较羞于表达，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李阳姐姐更觉得爱要大声的去表达，对爸爸说一句我爱你，其实呢就足够表达对爸爸满满的爱了。他们都很酷啊，但是大家不喜欢把爱挂在嘴边，但他们的行动其实已经把一切都说出来了。那给小朋友们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可以给爸爸录制一段悄悄话。如果说真的是比较害羞，不知道当着爸爸的面啊，应该怎么去表达，怎么去说这个感谢呢？怎么跟爸爸说我爱你呢？那咱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录制一段悄悄话。哎，咱们可以请妈妈帮忙录一段送给爸爸的悄悄话，比如说平时生活的小秘密也好啊，或者是对爸爸的一些建议呀、希望爸爸比如说多做一些事情啊，是多关心我一下呢，还是多陪我玩个游戏呀，还是陪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或者呢是萌翻老爸的怪表情也是可以的啊。之后就在父亲节的早上悄悄地发给他，李阳姐姐猜他应该会觉得很温暖。那我们还有一种分享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啊，给爸爸唱一首歌。因为相信我们也有很多小朋友在学声乐，是不是？然后也会学习语言的表达，比如说你朗诵一首诗歌啊，给爸爸唱一首歌。爱要大胆的表达，把最好的祝福唱给爸爸听，说给爸爸听。时光会走，但是孩子们最动听的歌声是可以保留并且珍藏的。

那如果我们小朋友啊，可能已经上学了，比如说三四年级大一点啊，那也可以试着去给爸爸做一份爱心便当。那父亲节这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给爸爸做一顿饭，或者啊，比较简单的，冲一杯牛奶，是不是也可以？或者就是用面包啊，面包片加上放点这个生菜叶，或者是火腿，哎，这也算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简易的小餐食啊，送到爸爸的嘴巴里。那我想，这对爸爸来说，也是他吃过最美味的大餐了。那我们力所能及的，爸爸回到家之后也很辛苦很疲惫，多少次呢，我们都是趴在爸爸的背上啊，可能睡着了，小的时候呢也是让爸爸举高高，那爸爸的肩膀也会累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给爸爸捶捶背，用我们稚嫩的小拳头啊，一下一下的打在爸爸的心窝里，那种幸福的酥酥麻麻的感觉，我想爸爸应该也会觉得是一件非常难忘的礼物。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我7岁时，我觉得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时，我感到我的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时，我忽然发现父亲还是很聪明的。其实我们在生活的不同阶段看到爸爸的样子，爸爸给我们的印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在随着我们的成长而发生不同的变化。我们也会看他从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在生活当中他陪你长大，我们陪他变老。那在成长的路上，爸爸给予我们的爱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每个阶段我们可以去表达的方式去给他们表达出我们心中的爱意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6件小事，希望呢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可以有一点启示的。那我们在父亲节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想一想，除了李阳姐姐分享的这几点，我们的小朋友还可以为爸爸妈妈做一些什么呢？也欢迎你分享给李阳姐姐。希望你们在父亲节的时候，不仅你们是开心的，也希望用开心的、快乐的方式陪爸爸度过一个快乐的父亲节。

又到了我们听歌曲学古诗的时间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呢，是一首集合曲，这里边涵盖了很多古诗。那我们从开篇的时候，你会听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中间呢，也有举头金樽对苍穹，也有

家国情怀寄心中，是谁胸中山万重。所以说在这首诗当中，在这首歌曲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古诗的集合意象。那让我们静静的来感受一下这首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您好，您的青鲷鱼。
14: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15: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3: 您看这
15: 没事的，去忙吧。
14: 哎，你这是。
15: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3: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6: 哟，没扎到手吧？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6: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15: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6: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学知识，分财谈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生活中你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呢？甚至自己也说过吧。我们常用这句俗语来比喻很难摆脱关系，避免不了嫌疑。那么这句俗语又是怎么由来的呢？事实上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是一句以讹传讹的俗语。早些时候它原本的意思是，因为黄河水极为浑浊，泥沙非常多，如果你跳下了黄河就洗不清自己了。在姚雪银的书《李自成》第三卷第42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不是担心他被留在贼营，倒是担心他带着李瞎子和你妹妹给我的两封书信，说不定还有什么贵重礼物，回来时被丁洋二营的游骑抓去，使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岂不受冤枉的窝囊气？回来时被丁洋二营的游骑抓去，使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岂不受冤枉的窝囊气？但是后来呢，在日常使用的时候，经常有人误用成跳进黄河洗也不清。这个词语本来是指黄河水浑浊，不能洗清东西，比喻客观的因素已经导致了必然的坏的结果，自身主观的意识已经不能违背了。但是加上了一个也字，就把主观意识凌驾在客观因素之上，显得句意就改变了。因此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闹笑话哦。华夏词典本期词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尽管有些事情让你当时可能真会有这种境遇，但相信时间会为你还原事情的本真。这里是华夏词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答谢征书书。南朝陶弘景，播音万子博。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自时俱备。晓雾相歇，猿鸟乱鸣，昔日玉垂，沉林静月，实是玉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御其奇者。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瑞典暖心小说之王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清单人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63岁的家庭主妇离家出走，最终收获新生活的故事，相信它能带给你一些力量和勇气。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人生的所有疑惑几乎可以全部浓缩成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生活。他在小说《清单人生》中便讲述了一个女人寻找答案的过程。主人公玛丽是一位63岁的老太太，在家相夫教子40年，生活的简单又无趣。

情路线，前一秒可能会让你心酸落泪，后一秒就能让你捧腹大笑。这是一个有泪有笑有爱的暖心小故事。正如书的封面写道，人生有一种艰难，是舍弃无比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熟悉的生活只是给了人们现实安稳的错觉，但它并不代表这就是你最好的活法。选择活在别人眼里，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生活的傀儡。选择为自己而活，虽然需要勇气，但是每一步都会走得特别坚定。人生永远没有最晚的开始，只要你想改变，选择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0: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优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9: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0: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1: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2: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1: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2: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1: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3: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5: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 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4: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6: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7: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 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

0: 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犯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4: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4: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3: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4: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5: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7: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6: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6: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
5: 深圳、珠海、

0: 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0: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4: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全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

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赛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1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
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他却堪比赛。

向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之脉和邛崃山之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
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 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

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狐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狐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朱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80%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检视，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

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3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地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 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及时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

这人生，我像麻木的陀螺，转不停，努力快半生，为了什么？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最近呢，来自山东寿光的一位练字老人火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在新兴街路北侧路岩石上，一位老人经常带领着几个孩子在写字。他们不用纸，不用墨，也不用毛笔，而是用海绵笔蘸着水写字，在普通的地面石砖上就能把书法的精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伙儿都说，孩子们练练字不错，不仅字写得工整了，而且手臂也有力气了，还不用天天在家看电视啊，不用围着手机电脑打转转，这好处啊多着呢。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先带您来了解一下吴老的练字路程。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说，吴老名字叫吴华明，在市邮政局啊干门卫，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就写写字。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只是吴老自己在这里练字，后来啊，他的粉丝就越来越多了，每次他全神贯注的在地上挥毫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人围观。学校放暑假以后，吴老身边就多了几个学艺的小孩儿。随后啊，记者来到了市邮政西局的门卫传达室，找到了吴华明老人。得知记者的来意，他谦虚地说，哦呦，我没有什么好采访的，我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看看书，练练字，这样自己呢也会觉得很充实。吴华明告诉记者说，他是营里镇中营村的人，已经67岁了，初中毕业。吴老说，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跟现在不一样，初中是一半时间在学校，一半时间在地里干活。可是呢，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字，现在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就重新拾起了这个爱好。初中毕业以后，吴华明到公社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呢，又到潍坊一家建筑公司干财务，这一干就是20年，一直到2010年退休才回到寿光。干了几十年的会计，每天都离不开笔，空闲的时间又少，所以呢，吴老只能在工作的间隙啊练练钢笔字。那个时候只要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有人呢找他去给帮忙写字。吴老说，说实话，我老觉得自己毛笔字写得很一般，不好意思出手，但是呢又没办法拒绝，所以啊，我一直都想好好练练自己的毛笔字。2010年的时候，我从潍坊回到寿光，在铁路花园啊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拿着毛笔练字，写小楷。吴老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边给记者拿出了几份自己的小楷作品。他说，这个都是他最近刚写的《百孝篇》《朱子治家格言》。在地上练字啊，是从2018年3月份才开始的。吴华明说，最初啊，我是在苍盛公园里看到有人在写水字，觉得这样不仅能练字，也能节省练字用的纸 啊、笔啊等等这些费用，还能够锻炼身体，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于是我呢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就这样，吴华明找来了拖把杆、矿泉水瓶、海绵，自己啊动手做了一杆海绵笔。到了下午，传达室就没有其他的事儿了，吴老呢就会到苍盛公园跟老朋友们一块交流切磋。他说，现在我是写上瘾了，一天不写啊就浑身感觉不舒服。白天没写够啊，晚上还会去新兴街沿街的地面上练字。不久之后，很多附近小区的居民就都成了他的粉丝了，希望让孩子们呢能跟着他学学写字。吴华明听了之后啊，很爽快就答应了，免费教孩子们写水字，目的呢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晚上练字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过来问他，您写的这是什么呀？后来呢，老爷子就跑到打印部去打印了一些书法字帖。吴华明拿出一摊字帖给记者看，他打印的大多都是什么警示格言呐、唐诗宋词等等，都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吴华明说，我把字写好之后啊，有人因为喜欢这些字就会跟着念，念的过程就会熟悉这些传统文化，不知不觉当中加入到了学习传统文化的行列里来。学校放暑假以后啊，附近小区的

两位小学生每天都会找吴华明学习写水字。后来呢，吴华明又专门给孩子们做了几支笔。他说，来写字的孩子都没有笔，写的时候呢，我只能轮着教他们。没想到啊，最近来的孩子是越来越多，我呀，就多做了几支海绵笔。记者在吴华明的房间里看到，角落里放着六支海绵笔，他指着说，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有长有短，孩子们挺喜欢，用着也顺手。我最大的快乐呀，还是能教几个小孩子写书法。虽然写水字的时间不长，但是最近呢，收了几位中小学生的徒弟，只要不下雨，晚饭之后，他们都会在那儿跟我一块儿练字，挺热闹的，也挺受大家的关注。现在啊，孩子们经常看手机呀、看电脑啊，这些对眼睛不好。写水字呢，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活动关节，更能够活动大脑。这种学字的方式啊，还很环保呢。半桶水就可以写一两个小时，只要孩子们愿意学，教再多我也愿意，而且呀，我绝不收任何的费用。吴华明说，他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写字的过程当中呢，也越来越喜欢书法文化和传统文化，做一个有涵养的学生。书法呀，是咱们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其实呢，我们的民族瑰宝啊还有很多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像吴老一样努力地把各自擅长的绝活给传承下去。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回来呀，云生再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食品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果糖、果胶和水分，是夏季解暑之佳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由于脏器的生理功能减弱，比如说消化能力变差了，肠胃蠕动减慢了，胃酸分泌不足了，小便量减少了，等等等等，如果老人在吃水果的时候不讲究方法，就很容易引起不适，甚至呢会诱发各种疾病。那么老年朋友在吃水果或者水果制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首先呢，老年朋友在每次吃水果的时候量不要太大，吃得太多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大量的水分在体内驻留，这样呢就加重了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导致心慌啊、气促啊、浮肿的发生。一次吃大量的水果还会造成肠胃道、血液里的果糖或者其他糖分的含量急剧上升。

上升，高浓度的糖会对老人的多个脏器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胃肠道浓度过高的果糖不利于消化吸收，高浓度的果糖在肠道里聚集，还会造成局部的高渗状态，使肠液的分泌增加，产生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啊，水果里的糖分被大量吸收之后，如果不能被人体所利用，就只能通过肾脏排出。糖分经过肾脏的时候会形成高渗透，使肾小球处于超过滤状态，时间一长呢，就会引发肾脏病变。另外啊，吃水果的时候要注意水果的性质和味道。虽说夏天呢，天气炎热，饮食呢也应该以清热解暑为主，但是啊，这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呢，咱们还要讲求和自身体质相一致。比如说虚寒体质的人，代谢率低，产热少，副交感神经兴奋性高，他们呢就经常恶寒啊，容易腹泻呀。像这类的人群，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水果的时候最好选择温热性的，比如说荔枝啊、龙眼啊、樱桃啊，喝点椰汁啊，还有杏啊、栗子呀、胡桃啊都可以。那相反的，这个湿热体质的人，他代谢旺盛，产热多，交感神经占优势，容易发热，经常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喜欢吃冷饮，一烦躁常便秘。按照上面的原理，这样的人群呢，就应该多吃寒凉性的食物，比如说香瓜呀、西瓜呀、梨呀、香蕉啊，还有什么奇异果、芒果、山竹、莲藕、柿子、荸荠啊、甜瓜、黄瓜、柚子，这些都可以选择。当然了，平和类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木瓜、苹果、椰肉、橙子，还有西瓜那个白皮啊、芒果、橄榄、白果、李子，这些呢，不同体质的人是都可以吃的。最后啊，老年人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水果，比如说啊，胃病患者，哎，经常嗳气呀、吐酸水啊，那您就别吃李子，别吃山楂，包括什么柠檬啊、葡萄啊，或者什么葡萄干、葡萄汁等等这些葡萄制品吧。这些呢，含有机酸比较多的水果啊，就不要吃了。经常大便干燥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桃啊、香蕉啊、橘子呀，因为这些水果啊，有缓下的作用。柿子呢，含有大量的柿胶，吃多了会加重便秘，经常腹泻的不要多吃上面提到的有缓下作用的水果，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苹果，因为苹果呀有收敛和固涩的作用。有心脏病和水肿的老年朋友呢，不要吃含水量较多的西瓜呀、椰子呀等等这些水果，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加重水肿。患糖尿病的老人呢，不但要少吃糖，也要少吃含糖量比较多的，像什么梨呀、苹果呀、香蕉啊这些水果。肝炎患者要多吃一些橘子和鲜枣，这些水果呢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有利于肝炎的治疗和康复。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云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以免影响正常的进食和消化。患有肾炎、高血压等等病患的朋友，不要吃香蕉，因为啊，这个香蕉虽然含钾量比较高，但是呢，性寒致滑。那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该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欢乐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攘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也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江家桥，马武刘秀巧相遇。不过就在他们君臣相遇相识的时候，也正是危难之际，王莽驾下的三齐王兵马大帅苏宪、苏望高率领重兵进入江家桥，包围了这座江家老店。但是你看这么危险，马武是丝毫不惧。他一想到他身后的这个小孩就是刘秀，乐得他在马上是手舞足蹈，心想，哎呀，我和千岁是太有缘分了，当初在五个场我都不知道这是汉千岁，我就把他给救下了，现在我们在这个小镇又相遇，这就说明天意要扶持我大汉，只要我能和我千岁相遇，我何愁不灭亡兴汉，恢复汉室。越想这马武越高兴，回头再瞧见刘秀已经骑在马上了，马武点点头，千岁，现在我往前冲，您就跟着我，

只要你能跟住我，我就保你安然无恙。马皇兄，你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也能跟住你。好。这时候再看，苏宪已经指挥手下那些大将一字排开，前边有苏烈、苏忠，还有许多著名的将官，苏宪也是金刀在手，首当其冲。苏宪用金刀一指，马武，你大闹五科场，身犯死罪，现在本帅网开一面，我劝你下马受降，只要交出刘秀，我保你不死，不然的话，就算你浑身都是铁，能粘几根钉？你瞧瞧，周围有多少人包围着你，你还能走得了吗？他刚说到这儿，马武二话没说，俩脚一磕蹬，蹬带绷蹬绳，左磕起盖一点马牵绑，飞虎战直取苏宪。苏宪一看，哎呦，来得好快！马武往前一来，气势逼人，他赶紧往旁边的一躲。这时候有别的战将刚要过来救援他，挡马武，就见马武这刀光一闪，起来咔嚓，撂倒三四个，杀出去也就几十步，就冲出了包围圈。刘秀紧跟在他的身后，突然间马武在前边，就听着身后一声惨叫：“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千岁！”这一下把马武吓得是亡魂皆冒，以为刘秀出了危险，回头一看，哎呦，千岁，行啊！就见刘秀那枪杆呢，这挑上一个。说把谁挑了呢？就是这厨子申屠。要刘秀这两年在白水村，他没白练功夫啊，有两下子。啊！马武在前，刘秀在后，闪电一般冲出重围。苏宪是暴跳如雷，给我追！他们随后掩杀。马武和刘秀两个人并马向前跑。这时候他们就出了镇子了，就在镇子东头有一座桥，这桥看样也得有个几十年了，修复的不错。这桥是很宽很长，下边流的是渭水，渭水滔滔，看来这水还挺深。马武一看周围这地势，是仅此一条通道，他点了点头，千岁，你先过桥去，不要等我，直接出潼关，过潼关后你在关道旁等我，我随后就来。哎，马皇兄，那我先走了。刘秀知道马武武艺高强，那在五个场那是大开了眼界，他知道马武不会有什么危险，自己先走还免得给马武带来麻烦。就这样，刘秀是一秣马上桥，拍马急奔，就见马武把马头一掉，本来这马头是冲着东边跑的，这回啊上了桥以后冲西面了。马武芦花战争驹横在桥上，把自己这把九耳八环刀托在手中，本来两员大兴国的战将苏烈、苏忠催马紧追，都跑到桥下了，就见马武立马横刀这一哼哼，吓他们俩赶紧把马带住了，吁吭啊，下来溜溜溜溜溜溜，两个人一时间没敢往前去。再瞧后边有许多战将和军卒都上来了，三七王苏宪离老远就瞧着了。星斗月光之下，马武立在桥上，威风凛凛，那真像一尊瘟神。马武外号就叫瘟神嘛，那是名副其实。苏宪一想到这马武大闹五个场，陈鹏马武对花刀，镖打穿梭，马。

呐喊三声反，走马带双绝，是大闹五个场，刀断铁门栓，望月楼提反诗，反出长安城。就这一系列的事情，他这心里边就没底了，心想，看来我手下所有的战将，哪个人过去也不能是马武的对手。他现在堵在这个桥上，可谓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就莫不如我用弓箭射之。想到这儿，他告诉苏烈、苏忠等人向后退，命人放箭。弓箭手50人一排，50人一排，这一伙射出去了，向后一退，跟着那一伙就往上来，那真是连珠箭不断，如同密点飞蝗一般，就听着啊，嚓嚓嚓嚓嚓嚓，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可是他们再一看，都惊呆了，就见马武手中挥着9耳8环刀，上护其面，下护其马，有的时候还腾出手来，伸手抓这凋零剑。您想啊，马武在五个场能和残鹏镖打穿梭，两只手抓镖，最后用嘴都能叼镖，那镖都能接住，那凋零剑射过来了，拨打凋零，伸手抓住，那算得了什么呢？马武现在就横下一条心，自己在此断路，要让千岁安然走远。也不知道对方射了多少箭，也不知道马武接了多少箭。您再看，马武本来是立在桥上，他站这个地方比下边稍高一些，可是下边让箭给填平了。马武是毫发未伤，看看太阳冉冉东升，马武一盘算，估计着千岁已经走出60里地，自己也不能在此长久堵塞，一个人在这儿堵，时间一长了，人困马乏，必定败于敌手。撤！马武是拨转芦花马，啦啦啦啦啦啦，这简直没把这三七王苏宪气疯了。苏宪刚才还合计着呢，马武一个人堵住江家桥，现在我们在这过不去，是否准备船只过渭水去抓刘秀？不过那更慢了，应该把这马武射死，怎么他就挡住了呢？现在一看马武没马走，他们随后就往前追，那能追得上？马武要说挡，最终要挡不住他们，要说跑，他们可追不上。见马武一撒欢，芦花战争局没影了。要说三七王大刀苏宪这马还是好，要他一个人追还能追上，但是后边大队人马跟不上来，他也不敢一个人追呀，只能将马缓缓而行。单说马武过了潼关，到官道上一瞧，没有刘秀，哇呀！马武这心里没底了。哎呀，我独把江家桥挡了将近有一个时辰，千岁他走远了，我本以为他安然脱险过通关，在官道旁等我，怎么现在没有他呀？当时我跟千岁说让他在此等我，他答应了。千岁非常聪明，他不会糊涂啊，那么为什么我找不到他呀？马武回头看，就见潼关城里边是人嘶马叫，看来苏宪已经进城了，马上他就要追出来了。马武提着马顺着官道往东来，走了有10几里地，还不见刘秀，他这心里边就更慌了。哎呀，千岁呀，我打这潼关里跑出来了，如果说此时你要还没有出关，那可危险至极，不过即使你没出关，现在我也不能够杀进关去解救于你，可这可怎样？可如果千岁已经出关了呢？
千岁要是听错了在别地方等我呢？这也或许是有的。这马武思来想去，这他走就没有准方向了，这时候他就没顺官道走，下了道顺岔路口，也不知道走多远，感觉肚子饿了。此时早已经是白天了，快到晌午了，抬头看前边有一个村庄。书中交代这个村子叫怀柔村，虽然叫村，实际上是个小镇。哎，这小镇呢，住户居民不少，还挺繁华的，而且过路的人也很多。马武骑着马往镇子里边这一来，抬头一看，旁边有一个酒家，有酒香味儿打里边飘出来了。马武心想，哎，自从五科场前我喝了一顿痛酒之爱，到现在我还滴酒未尽呢，想喝一口。这马武想到这儿，把马拴上，提袍他进来了。这时候有伙计迎上来了，但是一看马武这模样，吓得后脊梁背儿就冒凉风。马武不单说长得凶，他的战袍上还有斑斑血迹。恶战了一夜，敌方战将受伤，崩他身上的这血。这伙计当时就感觉到头发晕腿发颤，大爷，你要吃饭你就请坐吧，你说吃什么我给你端上来。先给我来一坛子酒。这马武心里边也是找不着刘秀的范畴，想喝酒浇愁。但是伙计一听一坛子，是不是听错了？大爷，您是说要一壶还是要一斤？一坛子啊！好好好。一看马武这上劲儿了，一瞪眼，那意思你怎么听不明白呢？搬了个小坛儿，这小坛酒也得有十来斤，就算古时那个度数较低，低度酒，那毕竟是酒啊。盖儿这一打开，酒香扑鼻。马武还没等菜上来，也没往杯里边倒，端起这坛子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伙计就差点出了，坐在地上，心想：我开饭馆也好几年了，来往过去的人我见着很多，没见着过一个像这么喝酒的。这位大概是瘟神转世吧。时间不大，把酒菜又给上来了，弄了十几个菜。马武吃的挺合口，但是一想刘秀，他心里不就焦虑。就在此时，忽然间就听外边有人说道：玄玄玄，妙妙妙，诸般事情我知道，望月楼上提反诗，江家桥上瞎胡闹，自吹自擂是英雄，丢个人儿都找不到，无奈以酒来浇愁，你说害臊不害臊呀。马武扶桌子就起来了，心想：这是谁？怎么知道我的底细？马武站起身往外就来，外边那位没进来，顺着门前走过去了。马武跨步这就要出门追那位，这伙计和掌柜的一看马武这样成坛子喝酒，大概都喝多了，也没敢向他要这饭钱。但是马武一步都跨出去了，想起来了，心想再着急也得给人家饭钱，拿出一块银子，邦当扔桌子上了。人家一看也得有十来两，这就要给找。再看马武没影了，原来马武就见前边说话的人奔村口去了。急切当中，马武骑马这就往前跑，到村边把这位啊给追上，跳下马来，他上前挡住，仔细一看，

0: 就见说话这位有四十出头的模样，面如冠玉，穿着打扮是个道士，头戴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九股丝绦水袜云履，那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他见马武把他给挡住了，上下打量他，他用手捻着短髯站在那儿，是面带微笑看着马武。哎，马武一想，这个道士有两下，你看他瞧着我了，他不害怕，一般人看着我都眼晕呢，你可他不害怕。马武一插手，县长，请问您知道我是谁吗？道士点点头，不错，我知道。那么听你刚才说那几句话，你是讽刺我，你也知道我的底细，请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你姓怎么应谁？出家何处？速速讲来。马将军，要说起贫道我，上至五百年，下至五百载，你的事情我都是算出来的。胡说胡说，不要开玩笑。县长，现在我要紧的事儿，你跟我说实话。你看我这个道士说实话你不信，那咱们两个就没有什么谈的了，告辞。这道士转身要走，哎，站住！马武用手一指，道长，你要真会算，那你就给我算算，我丢了的那人儿，也就是汉殿下刘秀，现在他是有危险还是安全？他现在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是必有重谢。如果你要算不出来，我可不客气了。马武说着这话，这气儿也上来了，他这一瞪眼，道士摆手，马将军，你看这个地方人可挺多，我要真算出来汉殿下在哪儿，你不怕别人听到吗？
1: 县长，那么你的意思，我的庙宇离此不远，咱们不妨到庙上去算。
0: 言之有理。哎，就这样，马武也没上马，随这道士两人步行出了这个村子，往前去走了有十几里地，就在一个山坡处有一座庙宇，上面写着白云观，这就是道士出家的庙。马武一瞧，要说这庙头还不算大，但是这道士看来不简单。我一定弄明白他的来路，我要在他身上找到我们无量佛。马将军，贫道已经算明白了，你们千岁没什么危险，不过眼下你见不到，过不久你们君臣就能相遇。哦，马武一听，也行，只要千岁没危险，以后能见面就行。那么道长，不知您怎么称呼？
1: 贫道姓邓，名羽，字中华，号吉文。
0: 呀，你是邓羽？哎，这一下把邓羽吓一跳。邓羽想，这马武怎么突然间喊声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邓老道啊，你要早报名，我早就知道你是谁了。南阳的名士嘛，我早有耳闻，而且我听了解你的人讲，你对那王莽、王继军也是心怀不满，你也愿意辅佐大汉。没成想今日里我与道长相遇，我看从此以后你我就辅佐汉千岁，咱们推倒王莽，恢复汉室，你意下如何？
1: 这话刚说到这儿，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马武和邓禹在庙中相谈，说起这个邓禹来，您还记着不？刘秀曾经结识了一位老仙长，叫严光严子陵。哎，这邓禹就是严道长的得意门徒，顶门大弟子。马武和他一谈唠，感觉出来了，这邓禹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熟通兵书战策，那可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人杰呀。马武没服过人，现在服邓禹了。他们说来说去，又说到刘秀身上，不知道刘秀现在流落何方，怕刘秀有危险。就在这时候，庙宇外边闯进来一个人，脸色苍白，浑身是汗，肩膀头还冒着血，在肩甲上钉着一只镖。邓禹一瞧，哎呀，师弟，邓仙长，正是我。汉千岁有了危险，他被莽将捉住，要押往长安，得想法去救。刚说到这儿，这马武都没问来的这人是谁，他脑子呼的一声，呼一下就站起来了，按宝剑跨步往外就去。邓禹一瞧，马将军你往哪里去？我去救汉千岁。你知道千岁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我不知道。邓禹一笑，马将军你放心，千岁不会有性命之忧。来，我先给你们介绍。说着话，他用手一指受伤的这个人，我们论着这是师兄弟，他姓陈，叫陈俊，有个外号叫玉面太岁。邓禹又一指马武，这位马将军叫马武马子章，就这玉面霸王陈俊也不知道马武的名。你要提马武，正方大王那个名，江湖绿林道上都晓得，因为马武在金顶太行山占山十年，他竟报名叫正方。那马武大闹五个场的事儿，现在这陈俊还不太了解。相见完了，邓禹看看受伤的陈俊，哎呀，不知道谁给你打了一镖，

0: 你这一标有毒啊，我先给你起标解毒，然后你再向我们介绍汉千岁到底有了什么危险。前文书咱说了，刘秀和马武在江家桥分手的时候，马武告诉刘秀过潼关在官道旁等着，刘秀也果然按着马武的话就在官道旁等着马武。可是三等马武也不来，两等也不来，等来等去见有官兵来回走动。刘秀一想，我站这太显眼了，人家要过来盘问我，不露了马脚了吗？刘秀就不敢在那儿等了，他顺着道往前走。后来呢，他看这个天就快黑下来了，就这样下道奔一个村庄去了。刘秀哪里晓得这个庄子是贵阳大窑庄，他见有一个大户人家，院墙挺高，黑油漆大门，他一想到这家啊要口饭吃吧，他把马拴好了，扣打门环，刚着一敲门，哎，正巧里边的主人吃完晚饭了，想到外边散散步，推门往外来，和刘秀走了个对面。刘秀一瞧，哎呦，这位好威风啊！就见出来的这个主人，大高个，身高近丈，豹头环眼，满布刚然。你别看他穿着员外巾，披着员外氅，好像个乡下的老员外，但是让谁一看，这位都十分的威严。这个人一见刘秀，已经把刘秀认出来了，心想，哦，怎么是他竟来到我的家。这个人就冲刘秀一拱手，公子有什么事吗？刘秀赶紧举手相还，哎呀，员外，在下不才，我路过此地，又饥又渴，想到您家讨扰一番。啊，不必客气，请。说着这话，这个主人躬身施礼，请刘秀进宅，然后有家人把马带过去，他这就陪着刘秀进上厅落座。刘秀一看，上厅宽敞明亮，还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看来主人不俗啊，是很有身份、很有品位的人。刘秀吃完了饭，心神就稳定下来了，就见这主人面带微笑，请问您可是在五科场内建设王莽、王继军的金和金文书呀？就这一问把刘秀吓得一股凉风顺着脊梁背后边揉一下就到脖梗了，心想，怎么他知道我建设过王莽？对了，我建设王莽是在千万人的眼前，许多人都瞧着了，后来我又被马皇兄走马带庄爵给救走了。这么说，这个人也在当场吗？这个人一看刘秀面现惊慌，他赶紧拱手，啊，金公子，你不要害怕，恰恰因为你建设王莽才使得我佩服，恰恰是因为我认出了你是金公子，我才赶紧把你请到我的屋中。
1: 哦，那么请问您是哪一位？
0: 在下不才，我姓姚，叫姚七姚思矿。
2: 哎呀，刘秀一听，哎呀一声，赶紧在座位上就站起来了。原来是姚将军，姚将军呢，在五科场的时候，我就被绑在彩山殿下边那个柱子上。您下场比武的时候，那我都看着了。你大战那新科武状元岑鹏，按说你的武功比他是一点也不低，可是他突然间发暗器打你一镖，这才把你给打中了。当时啊，我为这事儿心里边还愤愤不平，我就想，如果说我要能活着离开五科场的话，我一定要拜访姚将军。没有成想，我这误打误撞竟来到您的家，这真是三生之幸。
0: 你看刘秀。

才13岁，嗨，这嗑会唠。一番话语说的姚琦心里边啊挺高兴。哎，金公子，说来惭愧，毕竟咱们挨他陈鹏一镖，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丢了人呐。哎，哪里哪里哪里。刘秀是连连摆手。姚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我想请教。金公子请讲。姚将军，按说就凭您这武术，即使您没有当上状元，但是王莽也会高看您一眼，为什么您回到家中不在京中做官呢？嗯，姚琦一听，火眼慢慢又瞪圆了，本来他就黑脸蛋子，现在有点发紫了，怎么着，一听王莽他心里不就来气。金公子，我不瞒你说，我的父亲叫大枪姚猛，他老人家过去就在汉平帝驾下称臣，王莽篡位后杀死了我的父亲，我这才和我的老娘我的家人回到老家我的大姚庄隐居，我恨不得现在就吃王莽的肉，我喝王莽的血。我听说有一位汉殿下叫刘秀，刘文书跨虎登山走南洋，但是我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咱也没见着过，这是道听途说，不敢全信。如果说真有这么个人的话，我一定辅佐他跟王莽对战，虎一夫汉室。说着话，就见这姚琦是感慨万千，慢慢站起身来，背着手在这个大厅当中是来回走动。姚琦是万万没想到，在他对面坐着的就是他昼思夜想的刘秀刘文书，大汉太子。这时刘秀的内心呢十分激动，可是刘秀他没有马上说出自己身份，他也怕说出来对方不相信。姚将军，要说起这个刘秀来，世上果然有这个人，不过刘秀命薄福浅，想见将军一面都难见呐。哦，金公子，莫非你见着过刘秀？不单说我见着过刘秀，而且我跟刘秀还特别熟悉。金公子，那么你说来，这个刘秀长什么模样？这个刘秀他有没有志向推翻王莽？你看我保他怎么样，我怎么能见着他？姚将军，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向您介绍刘秀。听刘秀这么一说，姚琦这才坐稳。姚将军呐，据我了解，就在12年前，王娘娘在寒宫当中降下了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可是那王莽和他的军师徐世英等人就紧盯着寒宫，只要王娘娘生的要是个男孩，他们必定诛之。就这样，左班大丞相窦荣窦子恒冒着风险将自己刚刚落生的小女儿窦金莲送到寒宫之内，抵龙换凤换出了刘秀，用袍袖给遮着带出来到相府江养10年。可是相府却有一个厨子叫申屠，知道这个公子是刘秀之后，马上就报告给了那个苏县和王莽。这样苏县是两艘相府都被窦丞相巧计遮过，最后窦丞相把刘秀送到潼关，让他出关去远走高飞，结识天下英雄，好灭莽兴汉。那么刘秀就流落到了南阳白水村住上2年，听说那王莽老贼在京城设摆5科场，想招贤纳士，把天下有能耐的人都拢到他的身边，回过头好打刘秀。那么刘秀也为了结识天下英雄，就

不避风险，随朋友一起进京，而且他还下场比武。嗯，听到这儿，只把姚七听得目瞪口呆。心的话，整个武客场前前后后我都在那儿，我怎么没瞧着刘秀下场呢？就听刘秀接着说：“姚将军呐、啊，那刘秀当然不能报他自己真正的姓名，他就起了个假名叫金河金文书。他下场以后恶斗速报，瞅眼不见，他开弓放箭就射了王莽一箭。当时被王莽把这刘秀捉住，就捆绑在庄爵之上。因为王莽还不知道这是刘秀，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个金河金文书，也就是这个刘秀是否是救驾还是杀驾。他暂时就没有杀刘秀，多亏有个叫马武的将军走马带庄爵把这刘秀给带走了，这才逃出长安城，过了潼关，来到大姚庄与姚将军相见。呀，姚七听到这儿，他明白了，面前的这个小男孩金河金文书就是大汉太子刘秀刘文书。他颤巍巍站起身来，两眼不错神地盯着刘秀。千岁，你就是大汉太子。姚将军，正是小王。千岁，想杀姚七。姚七一撩袍，咕嘟就跪下了。刘秀也赶紧给姚七跪倒：“姚皇兄，您赶紧起来。”您听，刘秀和姚七君臣结识，这时候天已经大黑了，重新设摆酒宴，这姚七行君臣大礼，刘秀说什么也不让。哎，刘秀对他是特别的恭敬。就在这时候啊，有两个人来访，这是姚七的两个磕头朋友，但是给刘秀一介绍，刘秀看着就不顺眼。怎么呢？就见这两位啊，那个贼眉鼠眼的。你看刘秀这个人呢，别看孩儿小，他识人，要不后来能成为光武大帝，哎，东汉中兴嘛。在这一点上啊，那就比姚七要强了。那么说这两个人是谁呀？哎，一个姓商叫商田，一个姓海叫海力。叫白了，这俩小子就叫商田海里。他们俩原来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但是这两位早就听说过姚七的大名，他俩一合计就拜望姚七来了。那姚七是又有钱又有名，他俩这一虚乎一捧显得亲近。姚七这人实在忠厚，就跟他们结义为朋友了。姚七是老大，商田是老二，海力是老三。那么今天这哥俩来呢，也是来虚乎姚七，带了一幅画给姚七一看，请名画师画的松竹梅。这松竹梅就象征着岁寒三友，那说明他们俩跟这姚七是至亲至敬的朋友。姚七也感觉到他俩跟自己是好友，就把刘秀引荐给他俩了，说明这是汉千岁，以后咱们都辅佐他。这俩小子一听，当时没说别的，而是赶紧给刘秀磕头施礼。这一块喝一块吃吧。说来道去，姚七又向刘秀介绍说自己还一个亲表弟叫陈俊，人送外号叫玉面太岁，也有管他叫玉面霸王的。你看自己外号叫汉太岁赛霸王姚七，我那表弟呢叫玉面霸王玉面太岁，因为他长得呀白脸，他漂亮，不像我黑脸蛋子。他的武艺比我也不差，以后把他也请来和千岁见面。刘秀他性急，毕竟还是个小孩，一听此话，哎呀是又高兴他又急上了，

妖皇兄，你是否现在就能把陈将军请来？我和他见上一见。姚琦一想，这陈俊住的那陈家庄离这也就十来里地，自己骑马时间不大就到，要及早的把汉千岁在这这个信儿告诉陈俊，表弟也会非常高兴。就这样，姚琦告辞，他请他这二位朋友陪着刘秀，然后他骑马奔陈家庄。但是姚琦万万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商田海利这俩家伙一见着刘秀就盘算上得给盟主万岁去告密，把刘秀抓住我们好升官，不然的话我们要随着你姚琦保刘秀，我们都得摊事儿掉脑袋。但是姚琦在跟前他可不敢显露，姚琦一出去，这两位就统统咕咕的跟刘秀说出去方便方便，刘秀在屋等着，他俩到外边一合计，赶紧到官府衙门去报告。现在还没到半夜呢，咱们找就近的衙门口，这么办吧，到贵阳，这贵阳啊就是河南属下的贵阳，到贵阳府去报信，请官兵前来捉拿。他们俩这商量好了也没进屋，出了这个村子，离开大姚庄就准备奔贵阳府，当然这也不是十里二十里，但是这俩小子立功心切，想连夜赶路。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往前去也就有三四里地，斜刺里那条道上就来了一队官兵，黑灯下火还挑着大旗，呱呱呱呱呱呱，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五千之众，为首有两员大将。他们俩一看，赶紧在道上就跪下了：“将军老爷，将军老爷，小民我们有要紧的事见您，向您报告。”他俩琢磨，只要是官兵，那就是王莽手下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刘秀这个事儿说明。两个将军把马一带住，后边的大队人马全都停下了。书中交代也真是巧了，这两员将军是谁？其中一个就是双戟大将夏侯卿。双戟大将夏侯卿是王莽驾下南亲王夏侯烈的大儿子。夏侯卿这小子武术够高的，您别看在武客场上他败给马武了，那一般人不是马武对手，他败给马武也不磕碜。现在一方面是由于他武功高强，再一个他借他老子光被王莽任命为贵阳府的元帅，现在率领了五千精兵够奔贵阳走马上任。另一员大将呢，就是他的先锋官简谭简伯贺。简谭在武客场也露头了，大战岑彭，最终没是岑彭的对手，但是王莽等人也看出来了，简谭也是武艺高强，那是一员名将，这才封为贵州城的先锋官。他们正是赶夜路够奔贵阳，在这儿恰巧碰着商田海利，这俩家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说，二将军一听，哎呀，这真是天降奇功。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

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八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八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作为调查对象。研究追踪随访10年间发现，83%不养动物的老人过世死亡率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16.6%， 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六月到2020年一月间约1.1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1/3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

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 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四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屈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两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主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不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印象里的理发师啊，都是穿着帅气、打扮时尚的小鲜肉。不过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理发师还真是个例外。今天呢，云生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理发师。在陕西省西安经九路一沿街小树林里，76岁的奶奶级的理发师王巧梅，那可是这一片的名人。附近不少中老年的朋友啊，发型都是由她亲自操刀设计，大家伙呢都习惯称她为王老师，还说她活出了很多老人所希望的样子。记者前些日子呀，来到了王老师理发的摊位，见到他正在给一位77岁的顾客剪头发，他们边剪边聊，脸上啊都挂着微笑。王老师说，我在这儿理了2年多头发了，大部分呢都是回头客。说话间，一位50来岁的女士啊，大老远的就冲着他喊，哎呀，王阿姨呀，刚才理完发打了个岔，嘿，你猜怎么着，我忘了给钱了。王老师回答说，嗨呀，你还特意送来干啥嘛？那位女士笑着说，那这理发钱必须给呀。王老师告诉记者说，我剪头发呀，主要就是图个高兴，顺带着锻炼身体，不给孩子添麻烦，那挣钱呐都是其次的，所以呢从来不会主动向顾客要理发费，但是他们呢都很自觉。记者看到有一位老先生理完发之后，一边付款一边说，老人家快80了，还在这儿为人民服务，咋好意思不给钱嘛。王老师一头黑短发，除了几颗不太明显的老年斑以外啊，皮肤很光泽，皱纹也不多。记者在摊位停留了3个多小时，王老师呢只在剪发的间歇啊喝了几次水，这屁股啊都没挨一下板凳。老人说，他早上6、7点就出摊，顾客多的时候啊一天啊有20-30个，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听到有人夸他看起来很年轻的时候，王老师啊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他说，我这头发呀是染的，皮肤看起来光滑呀可能跟出汗多有关系，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什么高级护肤品，冬天夏天的都是用凉水温水洗脸，要说显年轻啊，那大概是因为我心态好。王老师和老伴儿呢都是洛川人，他说，我们俩那可能要算是最早的闪婚一族。1967年，我们从认识到领证，一共啊就用了8天。说着，王老师爽朗地笑了。他说，我老伴儿啊，先后在大庆、华北油田当工程师，工作调动呢，我就随着他辗转了好多地方。这搬家呀，都有10多次了，也吃了很多苦，当然了，也享了不少福。2016年。王老师的老伴儿啊因病离世了，王老师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他说，老伴儿刚走那会儿，我特别特别的想他，一直到现在我还会写一些打油诗来思念他。说着呢，王老师随口就念了几句，说，两人夫妻剩下他，心里打击真是大，白天黑天都是他，人生如梦 戏一场，心里回忆是伤疤。拿起勇气继续活，自己安慰自己乐。王老师很快就想明白了，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呀过了心里的这道坎儿。他说，我如果继续沉溺在伤心里头啊，搞垮了身体，那岂不就成了儿女的累赘了吗？鼓足了勇气，王老师决定啊，我要重拾理发，

下这门手艺，让自己呢尽快的振作起来。理发的手艺是他当年在大庆油田后勤部门工作的时候培训了一个月的成果。说这个理发呀，能接触好多人，哎，大家互相聊聊天，顺便呢把烦心事儿也就排解了。而且呢，王老师专门啊给老年人理发，认识的呢也都是同龄人，能说到一块儿，也能够相互沟通理解。有的时候遇上下雨不能出摊啊，在家待着还真觉得特别无聊。王老师说啊，儿女们啊各有各的生活，老人呢就得学着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哎，跳跳广场舞，找朋友们聊聊天都行，就是别闷在家里。这两年呢，他不管走到哪儿，都要用小本儿夹着老伴儿的照片放在随身的包里。他说，这样呢，能让我觉得我快乐的时候，他也能看见，这么着，我心里边才会觉得挺踏实。王老师的心态啊，着实让云生心生佩服。希望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不管经历了什么伤心的事儿，咱们都能够重整旗鼓，好好的面对生活。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听一首歌，之后再接着聊。

0: 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一过了知天命的岁数啊，年龄就越来越说不出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对待年龄啊更是视如猛虎。其实呢，面对年龄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年龄。今天呢，云生就给大家分享著名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文章《年龄》。从前看人作序，或是题画，或是写匾，在署名的时候，往往特别注明十年七十又二，十年八十又五，或是十年九十又三，我就肃然起敬。春秋时人荣启期以为行年九十是人生一乐，我想拥有一大把年纪的人大概是有一种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乐趣，只是当时我离那耄耋之年还差一大截子，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资格在署名的时候也写上年龄。我揣想署名之际写上自己的年龄，那时心情必定是洋洋得意，好像是在宣告，小子们，你们这些黄口小儿乳臭未干，虽然性离襁褓，能否达到老夫这样的年龄，恐怕尚未可知嘞。须知得意不可忘形，在夸世高龄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已所余无几喽。俗语有一句话说，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话是不错，不过你是把棺盖揭开看看，里边躺着的究竟是以老年人为多呀。年轻的人将来的岁月尚多，所以我们称它为富余年。人生以年龄计算，多活一年即是少了一年，人到了年促之时，何可夸之有。我现在不复年轻，看人署名附带声明十年若干若干，不再有艳羡之情了，倒是看了富余年的英俊，有时不胜羡慕之至。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人没有年轮，而且也不便横切开来查验。人年纪大了，常自谦为马齿徒增，也没有人掰开他的嘴巴去看他的牙齿，眼角生出鱼尾纹，脸上遍洒黑斑点儿，都不一定是老朽的灰相，头发的黑白更不足为凭。有人春秋鼎盛而已皓首勃勃，有人已到黄狗之年而顶上犹有不白之冤，这都是习见之事。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引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腰上怀上连皮

带肉的往下坠，虽不至于宰拔其胡，那副隆中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别的部分还可以遮盖起来，面部经常暴露在外，经过几番风雨，多少回风霜，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好像有些女人对于脸上的情况较为敏感，眼窝底下挂着两个泡囊，其状实在不雅，必剔除其中的脂肪而后快。两颊松懈，一条条的沟痕直垂到脖子上，下巴底下更是一层层的皮肉堆垒，那就只好开刀把整张的脸皮揪扯上去，像国剧一些演员化妆那样，眉毛眼睛一齐上挑，两腮变得较为光滑平坦，皱纹似乎全不见了。此之为美容整容，俗称之为拉皮。行拉皮手术的人都密不告人，而且讳言其事，所以在饮宴席上，如有面无皱纹的年高名婆在座，不妨含混地称赞她驻颜有术，但是在点菜的时候不宜高声地要鸡丝拉皮儿。其实自古以来也有不少男士热衷于驻颜，南朝宋妍妍之停告文，练行之家必就深旷，有飞灵侯丹石立精英，所以还年却老颜华助彩。道家练行养元，可以师节升天，岂止颜华助彩，这都是一些孤往言之的神话。贵为天子的人才真的想要还年却老，千方百计的求那不老的仙丹，看来只有尽孝武帝比较通达事理，他饮酒举杯祝长兴，长兴劝儿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可是一般的天子或近似天子的人都喜欢听人高呼万岁无疆，除了将要截取采纳交换庚帖之外，对于别人的真实年龄根本没有多加探讨的必要。但是我们的习俗与请教贵姓大名府上之后，有时就会问起贵庚高寿。有人问我多大年纪，我据实相告78岁了。他把我上下打量，摇摇头说不像不像，很健康的样子，顶多50。好像他比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那是言不由衷的恭维话，我知道，但是他有意无意地提醒了我刚忘记了的人生似苦。能不能不提年龄，说一些别的，如今天天气之类。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不许别人问的。有一位女士很旷达，人问其芳龄，她据实以告30以上80以下。其实人的年龄不大容易隐秘，下一番考证功夫就能找出线索，所以不重亦不远矣。这样做除了满足好奇心以外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人就是好奇，有一位男士在咖啡厅里邂逅一位女士，在暗暗的灯光之下，他实在摸不清对方的年龄，他用匕首触了我一下，偷偷地在桌底下伸出一只巴掌，挤张着五指，低声问我有没有这个数目。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借5万块钱，原来他是打听对方芳龄有无半百。

0: 我用四个字回答他：干亲底事。有一位道行很高的和尚，涅槃的时候据说有100好几十岁，令不妨从宽，七折八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灵，不妨从宽，七折八折优待，计算高僧的年龄也不妨从宽，多加3成5成。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丘吉尔80岁过生日，一位冒失的新闻记者有意讨好地说：丘吉尔先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我能再来参加你的90岁的生日宴。丘吉尔耸了一下眉毛说：小伙子，我看你身体蛮健康的，没有理由不能来参加我90岁的宴会。胡适之先生素来善于言辞，有时也不免说溜了嘴。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许昆林会见珠海科技集团产业集团董事长尤阳、总经理郭锦。
1: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车俊到会指导。
2: 周波在抚顺市新抚区接待来访群众。
1: 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为何一次次跨越山海相聚辽宁？今天来看国际友人眼中的辽宁机遇。
2: 本台记者吴超左门家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辽宁省2026年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关于推进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的实施意见试行。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对朝交流合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精准谋划项目，搭建合作平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成效出显。要进一步

0: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再发力，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在整改突出问题上再发力，见事见人，责任到人，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立好制度规矩上再发力，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拧紧责任链条上再发力，压紧压实责任，做好结合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要推动重点任务逐项突破，实施好主体培育壮大工程、绿色智能发展工程、应用场景推广工程、标准品牌创建工程、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基础设施保障工程。要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入改革开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提升要素保障能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统筹谋划，细化任务举措，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夯实农业基础，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做强特色农业，引导支持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壮大，培育一批工业强县、文化旅游强县，持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支持专业市场焕新发展，强化支撑保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完善财力保障机制，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建立沈阳都市圈跨区域利益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省级统筹，发挥好沈阳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各市主动融入错位发展。要畅通要素循环，以科技、市场、人才、金融、交通、文旅、开放等领域为切入点，逐步扩大共享范围。要推动产业协同，搭建常态化跨市域产需对接、联合攻关、协同招商平台，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吴超、董宝奇报道。6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游洋、总经理郭锦一行。许昆林对游洋、郭锦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质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坚持科技投资加资本运作加产业运营三位一体发展，在辽宁大有可为，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投融资平台与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对接合作，打造专项基金矩阵，共同支持培育高潜力科技项目和优质科创企业，深化算电协同领域合作，共同建设低碳算力中心，推动绿色算力产业集聚，积极拓展现代化大农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优化创新生态，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游洋、郭锦感谢辽宁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的关心支持，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在辽业务。

0: 布局。刘洋说，辽宁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特别是清洁能源、数字产业、海洋经济等领域基础扎实，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在辽宁投资企业落地项目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产业生态越来越完善，一大批本地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很多企业主动走进辽宁，扎根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积极扩大产业基金投资规模，围绕绿色算力、海洋科技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带动更多合作伙伴落户辽宁，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1: 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控参股及合作企业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建辉，珠海光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总经理王兴龙，复星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毅，长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强卫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的举措实，成效显著，干事创意氛围日益浓厚，展现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我们将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丽林、赵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谢浩，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小林等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希明报道。昨天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传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副组长潘义勤代表中央第二指导组讲话，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主持会议，并介绍全省学习教育工作进展情况。会议指出，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督导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忠诚履职，担当尽责，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再提高，督促各地方和单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坚持深入学习再加力，督促再深学习悟，笃信笃行上持续用力，更好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查改问题再聚焦，督促深入查摆问题，严格审核把关，在整改上出实招，见实效，补齐利好制度规矩。坚持统筹协调再用劲，督促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坚持履职尽责再加压，主动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路生报道。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抚顺市新抚区调研信访工作，接待来访群众，督促和推动信访矛盾化解。在新抚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周波热情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征地拆迁补偿和工伤待遇落实等问题，了解相关部门办理进展，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妥善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周波主持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听取新抚区信访工作总体情况和包案情况介绍。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
1: 周波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坚持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以担当和奉献精神，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结果。周波要求要坚持法治引领，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信访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0: 方式开展工作的意识，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高效办事、流程优化，让群众感受到信访工作的温度。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最大限度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充分发挥政协组织的优势作用，依托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助力矛盾纠纷化解，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6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信88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1件、大连市27件、鞍山市2件、本溪市1件、丹东市1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2件、阜新市3件、辽阳市14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6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9件、水方面问题10件、生态方面问题9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7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0: 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信2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7件、大连市8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2件、葫芦岛市1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2: 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4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01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以智慧辽宁、有成同行为主题的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吸引多国驻华使节、国际有成代表跨越山海相聚辽宁，其中很多嘉宾已经是多次到访，他们为何多次来到辽宁，在这里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合作空间？今天我们专访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听他们讲述眼中的辽宁机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是第3次参加辽宁国际有成大会，再次来到辽宁，他带来的不只是对老朋友的问候，更有对双方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3: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第二个领域是农业，第三个领域是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同样有着较大需求，双方也已经形成了一些良好的合作案例。比如说在辽宁省朝阳市，我们有浪马轮胎合作的项目，在今年的时候合作项目将继续推进。
0: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此次已经是就任以来第6次访问辽宁，辽宁也成为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中国省份之一。采访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他对辽宁的关注和喜爱。
4: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包括化工领域的阿克森斯、阿科玛，以及环境领域的苏伊士等等。我也希望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高校和文化交流。另一个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是体育。我听说东北正在举行东北超，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因此希望双方未来能在足球领域开展合作。
0: 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年内第二次来到辽宁。辽宁丰富的产业场景让他看到了双方在航空和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3: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工方面很有优势，可以让研究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我们也是比利时唯一的沿海省份，在氢能、海上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领域有很多经验。
0: 辽宁深耕有成沃土，广结天下宾朋，目前已经与32个国家缔结96对有成关系，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2026辽宁国际有成大会上，一批合作意向加快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很多嘉宾释放出加强同辽宁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的积极信号。这一平台正在成为更多合作故事的新起点。
2: 本台记者宜天林瑶报道。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辽宁省选拔赛昨天在铁岭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项目颁奖。此次大赛设立了四个主体赛道和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道，通过项目路演和答辩，全方位展示项目的创新引领性、商业模式及带动就业潜力。此次比赛共吸引2069个项目报名参赛，历经三天角逐，最终东源科技多领域高品质先进金属复材关键制备技术等10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恒力重工第二届全球供应商大会在大连举行，400多名海内外造船领域供应商与行业专家齐聚。这场行业盛会让恒力重工的朋友圈再次扩大。本台记者金潇潇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一座冰城如何链接全球造船资源？答案就在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当中。这场群英会最核心、最实在的意义，就是将上下游资源拧成一股绳，为船舶产业的未来发展铺好路子。那链接上下游的底气从何而来呢？这就要看年初恒力重工迎来四艘超大型邮轮同屋齐出，六艘巨轮同日出屋，三天两创全球行业纪录。就在上个星期，两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在恒力重工同时命名交付，再迎全球行业的第一次。这些硬核实力链接起了这次世界级相聚。
0: 全球领先的船用锅炉制造商阿法拉伐来了。从起步至今，恒力的每一艘船上几乎都有阿法拉伐的设备。这次双方的共同目标是脱碳。阿法拉伐中国区总经理塞巴斯蒂安·马特夫斯基：
6: 我们正携手恒力重工实现航运产业脱碳的发展目标，我们已经准备好面向未来的全套解决方案，看重的就是恒力重工实现更高的行业发展目标。
0: 江苏正田重工也来了，从几年前远赴国外参加行业峰会，跟着国际标准走，到与恒力重工合作，江苏正田重工的产值提高了近25%。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嘉宾实地感受到恒力的热度和速度。四个世界级船坞里，30多艘巨轮沿着海岸线有序排列，82艘新船将会从这里出发，驶向全球。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7: 在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有庞大的这个技术团队，先进的技术团队，我们这个管理人才的话也是非常充足的。除此之外的话，还要有一流的这个硬件设施。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订单，已经累计接近150艘了。
0: 有实力才有吸引力，供应商从远赴海外取经到相聚在辽宁，这场全球供应商大会是认可，是机遇，更是新起点。辽宁造船的底气越足，迎来的惊喜就会越多。
2: 本台记者郭点点、刘淑瑜报道。昨晚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今晚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两场赛事接连上演，让球迷大饱眼福。东北超延边队一行本周四抵达沈阳，本台记者孙晨天在沈阳北站看到许多球迷也自发来到车站迎接。
8: 我现在是在沈阳北站，东北超延边队已经抵达了沈阳赛区，即将备战十三号和沈阳队的比赛。上一轮他们1-1战平呼和浩特队，这一轮他们的教练组和球员阵型都进行了调整。
2: 东北超延边队队员张子琪

0: 该拼的还是拼，该拿下还是拿下。
1: 辽宁长白虎球迷协会会长刘洋。
2: 现场我们一共是大概2100人左右，然后等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那个胜利之后，我们会唱一起唱一下阿里郎。
1: 这场比赛究竟结果怎样，让我们期待今晚这场势均力敌的激烈抢拼。
3: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沈阳市湖南区人民法院联系点开展集中活动，这也标志着联系点工作正式运行。据了解，湖南法院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确定的全国9个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之一，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联系单位。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为主，大连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15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黄小戴、红梅。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给您说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盖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雁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 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9: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 更要把客家兰山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

0: 职业专利，让他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2: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4: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5: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6: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7: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3: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7: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挂得了你。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城市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0度，该州26到19度，大石桥25到19度，鲅鱼圈26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我市出台政策组合拳，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长效运营；
10: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民生大事。我市聚焦老年助餐服务，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2025年以来，全市整合专项资金506万元，建成社区助老食堂60处，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民可及、安全长效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把暖心食堂办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2: 近日，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现场会召开，总结成效，交流经验，部署任务，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模式，完善政策保障与安全监管，推动我市老年助餐服务扩面提质、规范运营、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13: 探索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的3种模式，政府无偿或低偿提供闲置房产，引入专业的社会机构、社会餐饮企业等参与运营，实现政府不包揽、市场能持续、老人真正能得到

0: 惠。同时呢，我们又出台了多项的政策文件，构建起了分层分类的补助体系。新建的助老食堂呢，最高给予150,000元的建设补助，运营满一年以后呢，我们还给予1到2万元的运营补贴，面向老年人实行梯度优惠，重点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切实为老年人群体和运营主体减负增效。
1: 今年我市将续建20处社区助老食堂，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是优化点位布局，盘活闲置资源，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创新运营模式，拓展多元服务，推广中央厨房加 N 个助餐点，堂食加配送加定制，助餐加养老加家政加生活服务，拓展熟食面点日用品销售，实现以付补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补贴资金拨付，落实税费水电气居民价优惠，减轻运营负担，严守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底线，推进标准化适老化服务，压实各级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严格督导考核，深化智慧监管，把助老食堂真正办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市政协14届28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和关于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调整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安排、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草案、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筹备工作方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界别协商工作规则、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管理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草案、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发言材料。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社科界别群众积极参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为我市开展相关工作献计出力。要服务中心大局，紧扣省市委重点工作和事关振兴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形成一批贴合事情、务实管用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要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发现、培养和实用工作，不断提高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会议要求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现良策，围绕深化改革开放建正言，紧盯民生福祉出实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智慧力量。要健全制度机制，建强两支队伍，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在政协系统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召开好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做好会务保障工作，确保组织严密、科学有效，展现政协机关良好形象。要高标准筹备市政协14届23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形成高质量的建言成果。要高水平抓好政协制度的贯彻执行，以制度固化履职标准，以规范提升履职日效。要高效能做好有关专委会职能调整，以精准履职体现政协委员担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故事分享画新风，移风易俗见实效。
4: 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聚焦移风易俗难点，按照立规矩、传美德、树典型的工作思路，层层。

0: 推进，让文明乡风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1: 现在我们村里小年轻的都优先考虑在农村发展，有的在农村翻新盖新房，装修整成农家小院。
0: 六月十二号，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举办传美德、化新风、移风易俗故事分享会，获评先进的村民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勤俭持家、邻里和睦、减半红白事的暖心故事。一个个鲜活典型，一句句朴实话语，让传统美德浸润人心。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村民仲艳丽：
1: 以前高价彩礼、红白喜事大吵大办、人情攀比，这些不良风气加重了大家的生活负担，也制约了村里的文明发展。现在村里风气大变样，日子越过越舒心了。
0: 近年来，石灰村始终坚持民事民意、民事民办，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院落座谈、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民意，把婚事新办、丧事减办、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铺张浪费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昔日笼统的道德倡议转变为可执行、可监督、可约束的行为准则，从制度上切实为村民卸下人情往来的沉重负担。老边区柳树镇石灰村党支部委员马丹丹：
2: 现在村里攀比浪费的现象几乎看不见，文明节俭已经成为村民自觉行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擦亮乡村文明底色，让淳朴民风、优良家风、文明乡风浸润村里每一处角落。
3: 日前，市教师进修学院联合广东省东莞市以及我省的大连、抚顺、辽阳等市的教育教研部门举办聚焦核心素养、深耕思政课堂教学研讨会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活动，通过省域、市域间教研协同与经验共享，切实提升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来自朝阳市进修学校、站前区教师进修学校、大连甘井子区中心小学等单位的八名教师代表分别做了题目为寻千年文明、文化自信、创设真实情境、聚焦关键问题、探寻优化路径、了解国家机构等颗粒展示。教师们立足真实生活情境，巧妙融入法治意识、规则意识和家国情怀教育，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鲜明的教学风格，并结合教学设计思路，围绕目标设定、活动实施、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颗粒解读。与会教师和专家还围绕聚焦素养起心智、知行思政树新人、构建系统育人体系、深耕德容课堂实践等分享主题做了经验交流和研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张好：
5: 这节课呢，通过让学生看图片、视频、小组合作学习、采访身边、勤劳身影等多种多样的互动活动，让孩子们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勤劳，进而明白怎样做才是一个勤劳的孩子。
4: 营口英才实验学校教师孙一奇：
6: 通过各地优秀颗粒的展示、经验分享，让我学习到了情境化思政教学、德育体系建构的有效方法。后续我会把所学转化到日常教学中，深耕思政课堂，助力学生成长。
4: 此次跨区域联合教研打破了地域限制，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师提供了展示、交流和提升的平台。市教师进修学院小学教育研训处负责人李文婷：
7: 这种开放共享、协同共进的新型教研模式，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整合了优质的资源，凝聚了育人的合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内外教研部门的合作，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共同推动思政课堂提质增效，助力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细落实。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1: 妈，可以呀、啊，才教六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4: 倒掉吧，我不吃了。
3: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5: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养宠物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打开门，狗狗兴奋地扑上来迎接。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猫咪主动靠近，轻轻斜侧着身体蹭蹭你。养宠物其实是一场双向治愈的奔赴。前些天，一项针对我国8个长寿地区的研究还显示，养宠物能够降低老人的死亡率。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养宠物对我们健康的帮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食用预防医学杂志曾经刊登论文证实养宠物的好处，经常养动物比不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 16.6%。 来自安徽省蚌埠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中国8个长寿地区，包括山东省莱州市、河南省夏邑县、湖北省钟祥市、湖南省麻阳县、广东省佛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海南省澄迈县、江苏省如东县，选取了1.6万名65岁以上老人，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显著高于偶尔喂养动物的人和经常喂养动物的人。排除其他因素之后，经常喂养动物的老人全因死亡率降低 16.6%， 其中偶尔指每月喂养一次动物，经常代表每天或每周至少喂养一次。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我国喂养犬猫的人数为6844万。对于一些人来说，有宠物的家就像避难所，化解了许多生活烦恼。宠物回馈给人们的除了陪伴，还有以下健康好处。第一，延缓大脑衰老。 美国密歇根大学对1369名平均年龄65岁的老人调查研究之后发现，长期养宠物有助延缓大脑衰老。研究开始的时候，所有老人都具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其中有53%的老人养宠物，32%长期，也就是5年以上养宠物。6年之后，与不养宠物的老人相比，养宠物的老人认知下降速度较慢。这种差异在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中更明显。研究者解释，压力会对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养宠物有助减缓压力。第二，降低残疾风险。日本筑波国家环境研究所收集了2016年6月到2020年1月间约 1.1 万名65到84岁日本老人拥有的狗和猫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与从未养过狗的人相比，养狗老人患残疾的可能性是从未养过狗的老人的一半。经常锻炼的养狗老人患残疾风险要更低。当养狗与定期运动相结合，可预防老人残疾。第三，帮助提

升免疫力。一项实验证明，比起与人交流，孩子们在接触狗狗时候的心率和血压会降低，呼吸也趋于平缓。多项医学研究也发现，养宠物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降低。相比于没有养宠物，宠物主人有更规律的锻炼习惯，更早的入眠时间，拥有健康的生活作息，帮他们保持良好的免疫水平。第四，减轻孤独感。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健康科学学院研究发现，养宠物对老人心理健康有益，甚至有助防止自杀。参与研究的老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曾有自杀想法或者遭遇过严重创伤，但宠物给了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养宠物从多个方面增强了老人的幸福感，照顾宠物的责任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减轻孤独感。第五，缓解焦虑情绪。英国国家健康和保健医学研究所发现，与猫咪一起生活的人在精神上、情感上和身体上都感觉更好。例如在喂猫、逗猫、铲屎等日常活动当中，人能够保持充分活动，提高生活能力。宠物给人的快乐并不只是一时的心情变化，当和宠物玩耍的时候，人体会释放幸福激素催产素，这种激素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缓解焦虑。对于年轻人来说，养只宠物可以经常地与它进行交流，帮助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宠物呢？按照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对喂养宠物类型的划分来看，多达 59.5% 的人群养猫，超过了 51.7% 的养狗比例。建议大家在挑选宠物的时候，根据以下的原则来选对适合自己的。一，行动不要太迅猛，否则体力可能跟不上，容易导致意外。二，多一个宠物陪伴是热闹，但不能吵闹，影响睡眠就得不偿失了，可以选择温顺一些的动物。三，不选短寿的，如果养几个月就离开，通常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失落。总体来说，运动量不大的小型犬、短毛猫、宠物鱼、乌龟、宠物鸟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家里新添宠物成员的时候，有几个安全提醒，如喂养前要观察了解宠物的性格特征，再根据自己的喜好、工作、收入和时间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是否要养护。从小喂养的宠物一般不会伤害主人，但也要防止牙齿、指甲等不小心造成的划伤，需要定期为宠物剪指甲，并到正规机构注射宠物疫苗等等，经常为宠物洗澡和体内外驱虫等。如果家里有孩子，可以有效地减少儿童接触病原体的机会。对于需要每天到室外活动的宠物，建议回家之后主人为其清洗爪子之后再松开，或用半干的无纺布轻轻擦拭肉垫和皮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两个人一见倾心时会有怎样的感觉？一项获得2022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从科学角度回答了这个让人心动的问题。原来互相喜欢的一瞬间连心跳都是同步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2022年度第32届搞笑诺贝尔奖揭晓，来自不同领域的十组研究者获得该奖项。与正宗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最初由一家科学幽默杂志创立于1991年，获奖成果看似荒谬无厘头，其实集聚了全球科学家的脑洞。目前该奖项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资助，也被称为科学界的喜剧大赛。美国东部时间9月15号，2022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应用心脏病学奖颁给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人们一见钟情的时候心跳也会同步。获奖者是一支来自捷克、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团队，研究曾发表于《自然》子刊上。研究在荷兰某地的音乐节、艺术展、电影节三个大型活动当中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安排这71对男女见面。见面的两人坐在桌子两端，中间设置一个隔板，隔板先打开3秒钟，让两人先产生第一印象。整个过程中隔板还会打开2次，两人分别有2分钟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实验最后，研究人员让两人决定是否还要见面。分析结果显示，34%的女性和53%的男性表示希望与对方二次约会，但只有17%的随机配对是相互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动男女间的生理指标也变得同步，心跳会在相同时间内同步加快或放缓。总结来说，如果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

吸引，心率也会趋于一致。遇见喜欢的人，心跳会帮你证明。心跳，这个一生中重复约30亿次左右的动作，除了服务生命，还透露着许多信息。人们常说的直觉、第六感，其实也是跟心跳相关的。一些学者认为，直觉来源于生理反应，所谓跟随你的心，准确地说是跟随心跳。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者做过一个实验，通过设计一款没有明确规则策略的纸牌游戏，让参与者凭直觉玩，同时为参与者配备了心脏监视器和手指传感器，来测量心率和汗液分泌。结果发现，最终获胜的参与者都听从了心跳，每当做决定之前，他们的心跳都会加速，而人们往往会错把这些微妙的生理变化解释为直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发现，心跳较慢的人更急躁，犯罪几率也比普通人要高20%。研究人员分析了近1000名年轻人11岁和23岁时的静息心率，心率慢的人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的几率都较高。对70多万名男性分析之后发现，与静息心率最高的人相比，青少年时期静息心率最低的人，日后暴力犯罪的风险高39%。心率慢的人相对更难找到让自己感觉兴奋的事物，因而可能会寻求更刺激冒险的体验，这样便会冒犯罪的风险。排除疾病原因，心跳过快也在提醒你是否过于焦虑。如果你感到心脏急速跳动，仿佛敲打胸膛一样，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惊恐发作。颤抖、出汗、有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也是其常见的症状。健康心跳有4条速率线，心跳频率和节律反映着健康状态，一旦失控或乱了节拍，就可能让整个身体机能紊乱。正常成年人安静时心率在每分钟60到100次之间摆动，平均为每分钟75次，并受性别、年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较男性的心率偏快一些，老年人心率较慢。人在安静休息状态下心率偏慢，运动、饮酒之后心率变快。若成年人在静息的状态下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属于心跳过快，医学上称为心动过速。心跳过快除了会引发身体不适，还会损害冠状动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缺血或者急性心梗。建议先找到原因，如运动、吸烟、妊娠、兴奋、喝浓茶或者咖啡等等，只要平复情绪，待身体恢复常态或消除相关因素，即可缓解生理性心动过速。病理性心动过速是指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小于等于每分钟160次，属于窦性心动过速，表现为心率缓慢加快，多没有器质性的心脏病预后较好。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突然发作、突然终止的心动过速，发作时心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50到250次，患者可能会出现晕厥等后果，危险性很大，应及时就诊对症治疗。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心动过速，那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接受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寻找心动过速的原因。心跳低于每分钟60次称为心动过缓，但是专业运动员或长期重体力劳动者的心率一般会低于这个值，甚至达到每分钟40次，属于正常现象。普通人如果平时心跳低于每分钟50次，并且伴有头晕乏力、疲劳、胸闷气短、心前屈不适、眼前发黑甚至晕厥等问题，一定要及时就医。心跳过慢同时伴有晕厥的人，可能伴随心脏的停搏、心脏失去供血，极易导致猝死。如果心跳节律发生紊乱，就像一条曲线一样，也会给身体带来困扰。临床常见的心跳紊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比如早搏。心脏工作的时候，如果提前出现一次跳动之后停顿一下，这种情况被称为早搏。早搏常表现为心悸、
心脏停跳感，有东西顶撞胸部或咽部产生强烈撞击感等等。如果是体检发现早搏，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次数也不多，大多不用治疗。但如果频繁发作，症状明显，或伴有器质性心脏病者，可能会影响心脏排血功能，甚至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要及时治疗。房颤主要表现为心跳不规则，可通过发病时的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捕捉并确诊。最常见的症状是心慌，也有人感觉胸闷、气短或者是出汗。有些人无明显症状，只是体检的时候偶尔发现，这类无症状性房颤通常是更危险的。房颤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会导致脑卒中，因此一定要及时治疗，戒烟限酒，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监测心率，按时复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养宠物的好处，以及科学恋爱之心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5: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6: 还真没有留意过。
7: 不太清楚。
8: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5: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9: 上学那会儿吧。
7: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0: 读者证找不到了，已经没怎么去了。
5: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1: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2: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3: 我家离得有点远。
14: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3: 有点远，
11: 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14: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